0: 我们老年人愿意跟我一起去玩，在这个时节，对吧？你请爸爸妈妈去玩，给他们交钱啊，就是奉献自己的孝心，这都挺合适的啊。记住，去甘南有8天啊，8天，你到时候加我的个人微信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到底玩哪些地方，老多好玩的地方了。感兴趣你就咨询和报名吧。啊，6月19号出发，8天4330。然后我的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加到我，并且咨询和报名。来吧，我们先来说这个刚才5291发的信息，他说阿妈的情书评分很高，问我有没有去看过，我说我看了，他说你看的是不是潮汕语的版本 ？No。我看的普通话版本，普通话版本。哎呀，我跟你讲，真的，如果潮汕语版本的话，可能我要一直盯着看，否则我没办法去回信息。我当时在看这部片子第一遍的时候，我一直在回信息，并没有完全投入，所以我就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大家有没有看过《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最近都说很好看，很多人都说看哭了，你们有没有去看？看了的话有没有哭？哎，你们不要说，哎呦，现在我不去电影院是因为没有好电影。现在我跟你讲，有好电影了，你还不去电影院合适吗？对吧？电影行业的这种繁荣，烂电影我们可以不给他们鼓掌，不给他们票房，好电影我们要支持。像这部电影这么火，能首部破亿的潮汕语电影、方言电影，我觉得就是在给整个行业树立标杆。很厉害啊，而且你知道吗，他那些演员啊，没有一个是什么大咖大腕专业的，我都笑死了。他们潮汕当地有很多这种搞笑博主，全是这些搞笑博主去演的，也能让你哭成这样，你可想而知这片子和这些演员演多好。而且他们演的这种，因为是这种搞笑博主啊，他们演的有的时候他那种有一种就是表演的痕迹和木呢，会让你觉得捧然大笑，既笑然后感人的时候又感人。那80多岁的阿妈演的真的好好啊，她只是一个博主，一个潮汕博主家的阿妈，然后就被选到去演。而那个男主角木生，我第一次看那张照片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帅哥怪不得能够让人觉得有共情。我觉得演员选的太重要了，那个男孩真的很挺帅，但你看他本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清秀的小男孩，太嫩了，就是跟那个角色呢就觉得有点割裂。但是他真演的时候你觉得很棒。那男孩哪来的呢？他也不是专门学演员的，他是珠海学播音主持的，他是北师大珠海校区学播音主持的，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没得工作哎，主持人不好当现在啊，虽然主持人现在工资低，但你想进来也难。然后他去应聘，因为他潮汕人嘛，他去应聘，导演也嫌他瘦胳膊瘦腿不行，后来他就练去风吹日晒，去拉黄包车什么的，练出来导演说，哎，有那个感觉了，后来让他演多好啊，对不对？哄哎，现在不用担心没有工作了。你就想这么一部片子，这些人就能够让大家又是哭又是写啊，说这部片子多好多好多好。你不觉得有的时候给影视行业就是打脸吗？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呢、啊、就是人多的地方也麻烦。你比如说前两天我还刷到了何赛飞在那个综艺节目当中啊，这个戏曲综艺节目当中喊说钱呢戏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很多的这个政府啊和剧团啊花重金好好排打造了一些很好的这个戏曲作品，但是呢拿了奖之后就不演了，就是说老百姓就看不到，他只是为了就是评奖，可能就是评委啊官方啊去看一看，那么没有进入到老百姓家里，就是说这个传承啊这个没有下沉到真正的基层当中去。然后在那喊，很多人都很感动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喊完之后那个真的艺术家还是没有解决他的这个身份问题，还是一个月就2-3千块钱啊。那么这个评奖也不是说他喊一句引发舆论之后哎就能改变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其实是一个极其大的过程。我觉得你包括你们看主角那剧团，你要想每个人都认认真真的去学戏，认认真真的从戏上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人的复杂就在于此， 对吧？千百年来人的复杂，但是好在有什么呢？你比如说秦海璐，在主角，我又说回到秦海璐了，说到秦海璐，他本身在那个剧里面，他也会争啊，也会争主角啊，我也要就是争一口气，我也会就是说话很难听，我也会该争的争，不会不争不抢。但是他在教徒，他在对戏，对于艺术的追求上，你要知道，他永远都有一个自己的选择的。我相信这世间虽然人性之复杂，人多的这个江湖的复杂，但是总归有一条正杠杠，或者说正红线，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围绕并且都认可的。你只有真的技艺娴熟，真的是一个有天赋有水平的人，别人才会心服口服。而其他的那些人性当中的恶呀，或者人性当中的卑劣，那都是边边角角的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电影《阿妈的情书》也是这个道理，它真的好，那么大家就会在行业当中反思。虽然有的时候大家说又是资本呐、啊，啊，又是这个人情啊、人脉啊、资源关系啊，好的演员出不来啊，或者说好的导演拍不了好电影啊，其实未必的。现在什么时代，只要你真的潜下心来，真的是一个愿意做事的人，终究会发光。上次是谁说的？说你放个锥子在裤子口袋里面，它终归还是会戳出来的，还会扎人的。不是说放口袋里就再也看不到了，它只要足够尖，你还是能够看得到。所以给阿妈的亲书，地方文化出圈了。为什么啊？就是过去我们总觉得地方题材要走向全国，必须稀释方言，淡化地域色彩，向主流叙事靠拢。那么这部电影当中，你会发现它足够真诚，因此直抵人心深处。潮汕人和北方人可能有所不同，但心里面涌起的那股热流它都是一样的。这就为当下微短剧快节奏情绪直给的文化消费语境提供了一个审慎的对立面。观众不是说不需要慢深留白，只是太久没有人在这个方向上给出足够诚恳的作品，把情感续到最深，把空间让渡给观众的这种生命经验是非常难得的。但同样被市场证明它是高价值而且被认可的，而且可以长久走下去的，更撼动灵魂。这部剧最后的时候，这首歌《一封桥批》，就这个音乐响起来啊，它就是这么适配，就是让人落泪，而且这种泪呢是在内心的汹涌澎湃，它有一种静水流深的震撼在其中。
1: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520宠爱加码搞了波大的，从现在到5月20号这段时间，品牌折扣超多满减，这福利太让人疯狂心动了，价格都很炸裂。今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面霜。

贺龟说，这是我考研期间最喜欢的一首歌，每次累了就听一听，希望它可以一直激励我，鼓励我，让我一直坚持下去，成功上岸，踏入理想的校门。这首歌确实是很多人觉得特别正向的一首歌曲啊，就像是一束鲜花，缤纷多彩，令人心花怒放，充满生机。歌词里面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就像我们在成长过程里，不管遇到多少挫折，都会努力守护心中的梦想。这会儿呢，继续进入到正能量的环节，阿树早读，很多朋友喜欢这个环节，给你们满满的正能量。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在首页搜阿树的名字，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给我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有阿树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都会更新。

越过越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反复咀嚼遗憾只会更加遗憾。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夜晚入睡之前在心里反复琢磨白天的那句话要是没说出口，或者

只是那件事没去做就好了。然而这些如果当初只会让你越想越睡不着。人生难免有遗憾，反复咀嚼已经发生的事情，沉浸在无法改变的过往，无异于陷入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不仅消磨自己的精力和情绪，也会让人忽略此时此刻的珍贵与美好。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事过翻篇。他们懂得面对遗憾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与过往较劲，给时间一点时间。往事已不可追，你我要向前看。很多时候摆在我们眼前的无非是两件事，无法改变的过去和可以改变的现在。人生不过三万天，遗憾多一天，快乐就会少一天。对于能改变的，我们可以努力去拼一把，争取不留心的遗憾。对于不能改变的，坦然接纳，从容放下，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往事如流水，事过不可追，你我不妨向前看。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可能会有遗憾的昨天，而是每一个踏踏实实的今天和充满希望的明天。事过翻篇，才能书写新的故事。昨天的

0: 走出困境。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都能不被往事牵绊，不为昨日忧伤，专注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步履轻盈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1: 南京，他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他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2: 世界文学之都，
1: 在南京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金陵之声，
1: 在金陵之声 FM 997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2: 听阿树，
1: 快乐上班路，
2: 快乐上班路，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4: 我领券也自己买东西嘞，你们领券了吗？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我都领了，我把券都领了。我看到这个就是券里面有满2000直接减到这个200多，满1000减120什么的，我都领了。然后我最后用的是呢，满400减40，啊减30，满400减30，我买了400多块钱，我买了一个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乳，很大分量的100多块钱，然后我又买了7个还是4个那个精华的小样。啊，精华奖也是100多块钱，哎，那是什么精华来着？我看一下啊，好像不是特别有名的精华。其实好多东西可好了，但我舍不得买。东西放了多了之后，虽然便宜，但加一起也挺贵的呀，是吧？我买的，看看啊，噔了噔，啊，买的是兰蔻全新的精华液啊，7毫升一个小样，买了4个小样，139。我还买了好喜奇，我们那个黑枸杞原浆，我买了10盒的。189，然后便宜了30块钱，总共才花了400多，这么多东西。然后我还想买一个那个洗发水，那个洗发水我想买那个卡诗的，卡诗双重洗发水500毫升的，原来价格要365，现在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只要199。但是我想我们家还有半瓶没用完，我现在先去不买吧。这个卡诗的洗发水肯定特别好，可以挑战3天不洗头的那种啊，但是要等我这个洗发水全用完了我再买，不然我买这么多东西放在家里面，到时候放在抽屉里面我可能都忘了，等到我用完了我又下单又去买，最后等到买了回家发现哟，什么时候我买过放在这儿，所以呢东西还是用完了，即将用完了就再买，而不是说买好了就是摆在那儿，我一般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啊，可以去选啊，喜欢的东西你就选好了之后把这个券领一领，520该买买，快没有的话赶紧买啊，赶紧囤，但是也量力而行。记住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就是找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入口。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到8点55分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南京 APP 关注一下我们的最新动态啊，加阿树的主播号，在首页搜阿树就可以了。稍后是杨晓为大家，周宇今天来了吗？应该来了吧，那就反正大家继续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爱车帮，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关注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咨询一下6月19号去甘南跟阿树去玩，7月24号跟阿树去欧洲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3个国家玩，这些相关信息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明天早晨不见不散喽。Thank you.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FM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欣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和上个点相比呢，过江通道中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方向流量明显减少，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和江西州大桥往市区还有20分钟左右的缓行和排队。稻城公路铁青桥加油站和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排队2公里，花神庙枢纽、高桥门枢纽和华电北路出口附近都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多流量大。快速内环的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畅通，新庄立交到西安门隧道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车辆还是需要排队通过。地面主干道最拥挤的是中山门路口往新街口方向，车辆排队到沪闵连接线上，预计要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另外像广州路、汉中路这些医院周边路段车流量也是在不断的加大，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停车方案。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至常州高速公路，也就是宁常高速金坛至武进段初步设计及概算最近正式获江苏省发改委批复，标志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项目建设工期4年，全长30.19公里，起自阳乐高速交叉口，途经常州武进区黄里镇，跨隔湖下穿在建的延泰西长宜铁路，上跨张宜高速，终点对接沪常高速。全线设置水北、黄里、黔黄南四处互通式立交，配套建设隔湖东服务区，大家出行呢将更加便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

0: 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啊，上午的9:05，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为你带来的爱车帮。大家好，我是杨晓，今天那个人终于回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啊。
1: 今天很热，都31度了。
0: 不是，你等一下啊，这几天玩的怎么样？
1: 就是没怎么玩
0: 啊，
1: 就是走走路吧。
0: 去看看这个满天飘雪。啊，
1: 我戴着口罩戴着帽子
0: 没有用啊，那边的飘雪的那种情况。
1: 哎，我第一次到在这个季节去北京，
0: 吓不吓人？
1: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我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
0: 对啊，
1: 我戴了口罩。
0: 我第一次去见到这个飘雪的北京的时候我都吓坏了，
1: 就我没有想到飘这么多。
0: 对，地上就像被子一样，
1: 团一团的
0: 棉花套一样的那种东西，一直在那一团一团，怎么扫都扫不干净，这样
1: 那
0: 种状态，
1: 就无孔不入的那种。
0: 对，这比我们这个梧桐絮要严重多，因为梧桐的絮呢，它飘不起来，
1: 它不飘
0: 不起来，
1: 对对对，它就落地了，
0: 落了就在地上，因为它重。
1: 对， 对， 对，
0: 但是那个东西飘的到处都是，所以在过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推荐大家那个，有人问我们说防虫网那个东西，我说。

0: 说在南京这边你不需要
1: 哦，那个要的，
0: 但你到北方的话你是真的需要，
1: 因为它真的是能够钻进去的，
0: 你不然那你那个水箱就不得了了，你这个
1: 就误上了，
0: 对啊，你这个清洗就很重要，所以其实中国幅员辽阔，对不对
1: 啊，真的、嗯、就是每个地方它的这个环境啊都不一样，
0: 哎，你要
1: 每个地方都不同，
0: 多了解了解这样的一些事情，
1: 是的是的、嗯、是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
0: 嗯
1: 啊，首先还是车新闻，
0: 嗯，
1: 哎呦哎呀，我待会儿跟你说一个事儿，
0: 干嘛？就是好像很神秘的样子。
1: 嗯
0: 嗯，
1: 待会儿说。
0: 好
1: 啊，车新闻里面说。
0: 嗯，好。
1: 然后就是大家在选车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己纠结拿不定主意的，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点点赞、
0: 嗯、
1: 啊，发帖、留言都可以的。
0: 对，
1: 今天后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是会有技术专家，今天是宁丰哈佛的长城车的维修专家彭清杰彭总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大家有任何的关于长城车的使用问题，长城车现在品牌也多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其实两个小时84652997和大蓝鲸，大家都是可以跟我们来交流的，选车买车的问题，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也都可以来参与。
0: 对，都是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啊。
1: 嗯，我想跟你说个啥事，
0: 你不是还到车新闻再说吗？
1: 哎呀，真的有点憋不住。
0: 憋不住就憋着憋回去。今天怎么健康的事不说了？
1: 健康事我今天就想说一个啥呢，就是泡的保温杯里面泡的东西嘛。
0: 嗯，
1: 其实就是说年轻人现在都喜欢泡，
0: 嗯，
1: 我前两天看我那个学生，
0: 嗯，
1: 两个学生同时晒自己这个保温杯里面泡的东西，
0: 嗯，
1: 他们都是00后啊，
0: 嗯，
1: 我觉得哎呀，我这个70后都不如他们爱自己
0: 啊，
1: 因为现在越小的孩子越爱自己，
0: 嗯，
1: 所以我就又买了枸杞，
0: 嗯，
1: 啊，买了那个石斛，啊，还有那个陈皮。我把这三样一起泡在了我的保温杯里面，
0: 嗯，
1: 然后准备返老还童。
0: 不需要，不需要，
1: 就是保重身体就好了。就不，其实我觉得吧，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啊，就还是会有体力上的不支的。
0: 嗯，
1: 就你走了10000步之后，你会觉得累。嗯，像你看，你在车展上走个20000步根本没事儿。
0: 我也累，我也累。
1: 所以体力还是很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0: 嗯，
1: 就体力会下降，
0: 嗯，
1: 所以平时要锻炼。然后看到这个公车在那儿，
0: 一发那一身肌肉，啊，
1: 对对对，我觉得我也要练。
0: 他现在把陈明拉过去之后，他因为陈明没玩过那个。

0: 好，到了9:14啊，接下来时间呢，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1: 嗯，
0: 今天的车新闻呢，首先来做一个辟谣。
1: 辟啥谣？
0: 为什么要做辟谣？你这两天没有在？
1: 我看到了。
0: 各大媒体纷纷在说，就是关于锁电的问题。
1: 对。
0: 被立案调查。
1: 对，我知道。
0: 8家车企被约谈，3家车企被立案，对不对？
1: 对。
0: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接受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
1: 他说我们关注到了网络上的消息，并专门向主管部

0: 们和相关企业做了核实，根据我们的了解，到目前为止，相关主管部门并未就网传事项开展任何约谈、立案等监管的执法行动，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
1: 这个是官方的一个介绍，是中国汽车协会的相关的一个回应了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说呢，希望大家呢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虚假内容。
0: 对，
1: 从目前相关部门调查反映过来的情况，网上热传的原始信息是由 AI 进行生成的
0: 啊。
1: 所以你说 AI 不管已经到什么状态了，
0: 他胡编乱造，
1: 他生成出来的那个样子包括格式就跟官方文件是几乎一样的。
0: 天哪，那怎么可以呢？
1: 所以你看这两天好多人都在传，就是这个官方说关于锁店这个事情已经官方，其实说实话那天我看了很多官方的信源，
0: 我看到这条消息了，
1: 包括我这么去说，我在人民网看了这条消息，我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已经到这样一种状态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对，所以今天先跟大家讲啊，这是一个官方的辟谣，就是关于中汽协说网传新能源车企因锁店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希望大家周知这个事情就行了啊。至于关于锁店这个事情，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说，锁店其实需要，消费者需要的是我知道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他要锁店，对吧？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他锁店是因为他要考虑到安全相关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0: 对， 对。
1: 但是为什么要锁店啊？就是对于锁店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官方的界定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在后期的时候需要相关的标准的制定啊。
0: 对。
1: 啊，再来说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摩托车方面，中国的这个张雪机车，对吧？然后获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绩，打破了摩托车在世界上的这种状态，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很多人都在说啊，这个摩托车的车手是法国人，瓦伦丁，对吧？啊，是法国人。但是昨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昨天中国人开中国车获得了世界巡回赛的冠军，就是在2026的非法 TCR 世界巡回赛的揭幕战上面，中国车手马清华啊，驾驶着全新的吉利星瑞 TCR 赛车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中国赛车和中国车手在世界赛场的又一个冠军。怎么样？
0: 哇，
1: 你的吉利星瑞是不是突然间觉得也可以了？
0: 好厉害的样子。
1: 当然了，就是
0: 那可能不太一样。
1: 哎，他的星瑞和
0: 你的星瑞可能不太一样，
1: 差距还是挺大的啊。
0: 知道。
1: 反正但是这个是中国车手去开出来的车，
0: 哇，好棒，
1: 非常棒的这样一件事情啊。反正希望对于中国汽车的整个的一个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吧。
0: 哎，我要说我要说的事儿，就是我今天早上的
1: 时候还是一个改变嘛，对吧？
0: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一条腾势Z9GT 的广告，就是那个007做的，
1: 丹尼尔·克雷格，
0: 就是后面的那个007啊，
1: 对
0: 啊，就是他已经老了，然后这个车呢是他做的代言人，然后他在下雨天他牵着一条狗，然后下雨天然后他要上车，然后他拎着那条狗嘛，有个拉绳拉着，然后那个狗不愿意走到那个车旁边去，
1: 狗不动，
0: 对，然后他就把那个车通过手机遥控把它开到自己身边来了，车自己开过来的，然后狗就上车了，坐在后座上，
1: 对，
0: 然后他就跟狗在说，他老了嘛，退休了嘛，然后就是变和不变，接纳与不接纳，
1: 对，
0: 然后他就把开到目的地，他这一路就讲他的这个过往，他已经退休的生活啊什么的，然后下了车之后，他把狗放到那个屋子里，然后他又去开了一圈，激情的驾驶，
1: 对，
0: 然后让我感受到的是这个狗呢，就像，不能这么说啊，有点我的理解、啊，
1: 没事，就仅代表个人观点、
0: 就仅代表个人观点、有点像那个老牌资本主义的那些人，那么他们不相信中国的车这么好，他们以前都是开什么玛莎拉蒂啊、类似这样的车的，
1: 阿斯顿马丁，
0: 阿斯顿
1: 零零七的座驾嘛，阿斯顿马丁，
0: 对对对，我讲错了嘛，马丁，然后他怎么能开腾势呢？但是他开了腾势之后，他觉得他要接受新的变化，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新的变化已经来了，这个世界都已经改变了，
1: 是，
0: 他们已经退休了，世界不是你们的了，不是，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零零七都改变了，
1: 对，
0: 就是代表007是一个代表呀，

0: 零零七之前的座驾
1: 都是阿斯顿马丁
0: 吗？我们印象当中的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1: 我每次都是撞车，
0: 因为只有那个车出来之后才能够让零零七更厉害，因为零零七本身是一个人，但是每次零零七在处于一种
1: 飙车的时候，
0: 就是那种绝境的时候，他的车都能够给
1: 他
0: 带来很多东西，
1: 都是帮他的，
0: 对不对？
1: 我以为是，
0: 所以退休零零七的这个座驾到底能干什么？
1: 他选的很好，然后那个狗表现的也挺好的，后来也是无声的接受。
0: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就是腾势 Z9 GT 的丹尼尔·克雷格的这个广告。这支广告我看完之后，我为数不多的点
1: 赞
0: 赞
1: 赞，
0: 然后又转发还留言呢。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广告文案，它是英文的文案，
0: 对啊，
1: 但是写的太好了。
0: 整个的拍出来那种感觉，不是那种上来我很厉害，我很牛，我什么怎么怎么样，
1: 就很平淡的他在讲。
0: 包括新和老的这种冲击感，他也没有用语言去。
1: 没有，就是我是退休的零零七，已经代表了旧的那个。
0: 对啊，
1: 嗯。
0: 这个丹尼尔·克雷格当年被宣布是代言人的时候，网络媒体，就国内的网络媒体，第一时间你知道大家是怎么说的吗？
1: 嗯，
0: 有必要吗？一个26万9800的车，你弄一个这么多这么贵代言费的一个国际巨星来？
1: 但是说实话，看完这个，我觉得我想买一个 Z9 GT。
0: 没有啊，他就这么一说的话，很多人可能认为，对啊，你26万多，你有这个钱省下来，你搞点优惠不行吗？但是当这个车在巴黎歌剧院上市的时候，宣布它是15万欧，帕拉梅拉是16万欧啊，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哦，15万欧的车那是值得让丹尼尔·克雷格去做代言。然后另外一个声音，当宣布15万欧的时候，很多人说这车15万欧在欧洲有人买吗？下面一个消息就是这个车在盲定阶段就直接售罄了。
1: 真的，我看到这个广告，我都想买一台这个车。不瞒你讲，我之前对 Z9 GT 没有感觉的，但是看了这个广告之后，我觉得我可以买一台。
0: 你是退休007？
1: 我不是退休007，我是中国人。
0: 啊，所以我跟你说，一切的变化都是什么？就是当你有绝对实力的时候，你就可以站在那边去说话了。
1: 对，太，我这个广告太厉害了。
0: 对，
1: 就是他的文案写的，我觉得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我要向他学习。
0: 你们去搜一搜，这个真的是属于精品中的精品啊！
1: 这个广告要得奖。
0: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这个消息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特斯拉 Model S 和 Model X 是我们曾经刚刚接触新能源车时候很多人心中的神，对不
1: 对？
0: 对，
1: 太贵了
0: 啊，就是觉得是就遥不可及的
1: 天花板，
0: 对吧？买一电动车买这么贵的这个车。
1: 对，
0: 当年 Model S 夸张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官方引入到国内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人，他就从平行进口渠道搞了一辆进来，搞一辆进来之后充电也不好充，但是光他就是出去展出，房地产开幕啊，什么楼盘开业啊，商场开业啊，放在门口展出，他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车价挣回来了。
1: 我认识一个有钱的律师就开的这个，
0: 对啊，
1: 早年。
0: 然后因为他，所以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Model S Model X，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很多新能源车还在被他定义，长得就是那个样子嘛，
1: 对，
0: 对不对？你认为长那个样才新能源车嘛？
1: 对对。
0: 最近有一条消息，
1: 对，5月10号就昨天的时候，特斯拉宣布最后一辆特斯拉 Model S 和 Model X 已经在弗里蒙特工厂正式下线，而且其中的 Model S 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 ，Model X 也已经征战了11年了。
0: 这个就彻底没有了啊！就以后这个也没有
1: 了
0: 啊！就彻底下线之后，它就停下来了。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就这个工厂将会转向它的人形机器人的生产。
1: 对，
0: 啊，就是它迈入到了下面一个时代啊，
1: 阶段，
0: 就是开始进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生产了。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反正我是觉得，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 不需要了。
0: 而且这么多年，其实特斯拉一直在左右着我们对于新能源车的判断。
1: 嗯，没错。
0: 造型上的这种，你
1: 带头
0: 啊，你 看
1: 都是这样的。
0: 大家你们感兴趣的话，
1: 三
0: 去看看，2026年5月10号工信部网站上最新发布的
1: 新
0: 车的申报图。
1: 对，
0: 你依然能够看到特斯拉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这样
1: 都是长得个差不多的样子，
0: 能找他们影子，能找他们设计元素。
1: 对。
0: 门把手啊，车身
1: 线
0: 条啊，
1: 条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啊？造型的风格体系啊，内饰的这种风格啊，
1: 像的，
0: 你都能找到它十几年前的这种设计风格，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另外，我们关于新能源车的整个的一个印象，我们的概念就是它更智能，它要比燃油车更智能化，它比燃油车更加动力好啊，这些操控什么这些东西
1: 都是
0: 也是来自于这些车的。
1: 对，
0: 我只能说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车，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在青出于蓝胜于蓝，在干着这样的事情。
1: 嗯，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很像。
0: 过会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工信部网站上的最新的
1: 新车
0: 申报信息图。
1: 因为新车实在是太多了，
0: 太
1: 多
0: 了。
1: 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跟我们说一说你就是比较看重的车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或者你比较纠结的点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或者你用车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这些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刚才那位问车的哪位、
0: 嗯、
1: 打个电话来、
0: 这个木子
1: 不
0: 比
1: 打个电话
0: 吗、
1: 打个电话问一问84652997也是为大家开通的。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就是在
1: 半点之后呢，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点点赞。
2: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3: 护肤界的贵妇级产品，稳坐神坛 C 位的顶级之作。一说到海蓝之谜，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精粹液，就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它不仅是一瓶水，而且是一款液体精华，其中 99% 的成分都是精华液，内含73种的深海矿物质，蕴含保湿滋养、舒缓调理、匀亮肤色、再生修护四大活肤功效。尤其现代人受到年龄、压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皮肤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开始老化、泛红、爆痘，不是干就是油。而一款好的精华水能够帮助你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密集护肤的诉求，像美白、去皱、抗初老。赢江南精选520超级活动，现在这一瓶水再加正装乳一套只要799，精粹水150毫升加上乳液125毫升，同货源某猫国际1480，这里仅需799，省了700加。微信赶紧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凡是用过精粹水的宝宝们啊，都懂得它的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脸上的痘痘、闭口竟然消失了一大半，原本粗糙暗沉的脸也变亮了。从此开始深信贵有贵的道理。总之，它就是每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那款全能大补液，一瓶等于补水、焕活、舒缓、修护，轻松搞定小仙女们所有的皮肤问题。大牌口碑爆款，谁用谁美，夏季尤其适合，只会不断回购到天荒地老，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薅羊毛的机会。现在一套799，名额很少，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吧。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站上面我拥有98个粉丝啊，因为我才弄嘛，结果那一条几万个播放，然后评论大概700-800条吧，在里面去。为什么？我觉得我当时说了很大很重要一点，我说华健他闯的是什么祸？他闯的最大的祸是，他把华为乾坤体系内部的价格分层打破了。
1: 嗯，
0: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说，上汽通用50造了一台大六座，然后拥有的华为全家桶。
1: 对，
0: 他卖149800。
1: 对，
0: 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其他你还怎么去造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的溢价能溢多少？你问
1: 关键你凭什么溢价？
0: 你问键 M 九能溢价3倍？那这个事情，
1: 那我们88底子的话，就为什么要溢价？
0: 对啊，你水分被挤干了。
1: 对呀、啊，那怎么办？
0: 后面的那些再来的华为乾坤怎么办？所以我说，现在华为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要真正的从技术层面上面去
1: 区分。
0: 你比如说 Freelander 这个，它有技术区分，我有 IADC 这个东西、对不对？
1: 其他人没有。对，
0: 我智能的对于越野路况的这个预瞄，加上路虎的全地形反馈系统。

0: 我跟路虎合作，路虎说我的核心呢是这个全地形反馈系统啊，对对对，
1: 我拿出了勘察本领了，
0: 对，这也是没有办法跟他竞争，这就是门槛嘛，
1: 我独一份嘛，
0: 对不对，价格是不是门槛，
1: 是
0: 成本控制是不是门槛，这些都是技术，
1: 是，
0: 那其他你拿出来技术是什么？
1: 没有，
0: 对不对，
1: 没看出来，
0: 说实话鸿蒙的五界 并没有去拿出自己的核心，
1: 对，没，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就是每一届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那个别人没有的东西，那才能够区分开价格，
0: 而不是说大家都是一样，你做的钱，你做的先，你就卖一个，然后你说你贵，你就卖一个贵价，对不对，
1: 你其实也是动不动就是一米九，都是这样，
0: 就是我说了之后人家还怼我，
1: 对干嘛，
0: 是现在都是自动倒车了，谁给你，我说我是自动倒车，我旁边那个邻居没有自动倒车呀，
1: 关键你车位就那么大呀，
0: 他门都打不开，我怎么办，我把它停好之后他上不上车了，
1: 是呀，就这话呀，对呀，现在你的那个环境不支持你买这么宽的车，
0: 嗯，
1: 那没办法。
0: 申报图里边我看到有一台车我蛮喜欢的，
1: 这台车我也喜欢的，
0: 领克07的GT，我觉得这个车在车就是很亮眼，很好看，
1: 对，我看整个的线条比例非常的合适，这车的尺寸我觉得也好， 4米846， 还有一个4米866， 是1米9的宽， 1米485的车高， 是2米843的一个轴距，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就特别好，就这个尺寸就合适一些，对吧，我们说了1米9以内嘛，对吧，这个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车宽，
1: 我觉得这个车也，这个车会用这个混动啊，会用混动，跨界有点那种，07GT我估计价格也不会特别的高，15、20，
0: 在这次的工信部当中尊介终于把它的MPV放出来了，尊介V800，车长接近5米5，
1: 然后
0: 大型MPV啊，
1: 双色车身也搭载了896线的激光雷达，
0: 3米43的轴距， 2米006的车宽，5米495的长度，车长1米85的车高，
1: 大车呀，
0: 非常大的一台车，这个车搭载反正1.5T的增程系统，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说实话我觉得智界的V9它的那个造型还不错，还可以，
1: V800的话， 我觉得他从那个前挡到车头这个部分没有设计好，他之前S800那个小标放在车头上还行，
0: V800放那个大标 真的是太吓人了，看了实车可能更吓人，反正我不觉得， 就是尊姐S800我会把我的目光放在他整辆车的这个审美上， 但是V800的申报图上， 我整个视觉重心只有他的标，就看了那个标太奇怪了，
1: 给我看到的不是一种，那如果变成一个立标立的前面呢，
0: 那个前脸也很奇怪，这么大的黑板是让我写字的吗，就是他不放个东西不行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太大了，另外在工信部网站当中看到那个MG07的申报图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反应，我建议你们去搜一搜凯美瑞， 你们搜一搜凯美瑞的前脸，搜完之后你再想它那个往下的，为什么要造得跟凯美瑞一样，好了，好奇怪啊，这个车在造型上面又有点像Z7的那种感觉，对吧，
1: 因为说实话，因为我们的车太多了，就是相互之间有一点相似的影子，我也觉得很正常，现在就是 很难得说哪个车跟其他车完全不一样，已经没有要素可以用了感觉。
0: MG07，你看看跟Z7之间的这种长相， 反正就这个这一次的工信部的网站当中，我觉得
1: 差不多，
0: 让人觉得印象最深刻。

0: 车的反而还是那个艾尼克威
1: 啊，这个是未来的车，
0: 就是
1: 未来世界的车，不是未来的车。
0: 北京现代那个艾尼克威，
1: 因为它特别，太特别了，
0: 在整个的工信部网站当中看到最新的这一堆车里边，我就觉得可能就艾尼克威这台车是用了点心去设计的一台车，
1: 就跟
0: 就是这一堆车里边，如果说我非要说我想买谁的话，可能是艾尼克威最值得我去考虑这台车，
1: 不是因为它跟别人都不一样。
0: 不知道啊。1996532说有没有可能 S 八百就是30万的车呢？啊不。
1: 啊
0: 尊界 S 八百是这样的啊，我跟你们去讲啊，尊界 S 八百很多买他车的人都是有奔驰 S 和这个宝马七系和奥迪 A 八的人，就是就这些车主去买尊界的，他们是见过好车的，所以如果尊界 S 八百是一个30万级的车的话，就不会再有后面这样的一些故事，它真的是在品质上面是达到了那样的一个状态的，你知道吗？只不过我说。江淮在做这台 V 八百的时候，在审美上面，从目前的申报图上面，我觉得是有点怪的。
1: 不是因为它就是前面没有东西，
0: 那个标
1: 它很难去搞的。
0: 那个标有没有必要弄个这么大，是吧？大家可以看。
1: 但它脸大，它前面弄小了也不好看。
0: 过会儿时间我把这几张图啊，我刚才说的这几张图我都发到大蓝鲸上面去，大家进来
1: 看
0: 一看。好不好？光我说那也没有用，对不对？光我们说没有用，大家进来看一看，好不好？
1: 也难。
0: 本来跟说华劲 S 到底是哪个体系在销售？看了一下，五菱也在销售，它就是在五菱品类旗下在销售啊，它是属于五在上汽通用五菱旗下的新能源体系里边在进行销售啊。它是这样的，它的销售很有意思，宝骏在销售
1: 啊，那正常。
0: 华劲在销售，
1: 嗯，
0: 五菱新能源也在销售，
1: 嗯，也正常
0: 啊。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华劲 S 这个车不是镜子杯，
1: 对，
0: 它是只是采购了三制系统，智能驾驶系统，
1: 对，
0: 智能座舱和智能生产三块啊。
1: 你要是镜子杯的话，你让人家上界怎么办？
0: 但是就在北京车展上。五菱跟影旺签了深度合作的补充协议，在原来只是华劲 S 一款车哦，现在是整个华劲跟影旺全面合作，它就是镜子杯了。
1: 那上界怎么办？那很难看呢。
0: 所以
1: 乱套了，
0: 所以就是已经乱套了啊，已经乱套了。
1: 哦，这个有点太乱了。
0: 嗯，
1: 好，马上进广告了啊，进整点了。整点之后我们继续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点赞留言。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玄武湖隧道的双向通行呢还是比较拥挤的状态，尤其是新庄过来的车辆不太放得动。现在通济门隧道出来往龙盘中路高架上桥这一段呢是有两车碰擦，占据了中间车道，影响后方车辆也在持续排队和积压，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另外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缓行，快速内环的其他高架和隧道基本是恢复了畅通。地面主干道各大医院周边车流量大，此刻的虎踞关路、广州路、汉中路、莫愁路和中山东路解放路附近车辆会有不同程度的积压，尤其是广州路建议大家暂时避开。绕城公路的流量比较小了，可以放心选择。过江通道中还剩下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车辆会有明显排队，10到15分钟的缓行时间，那么其他的也基本恢复畅通。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天南京公交 V471 定制公交二号线、V472定制公交三号线、V473定制公交四号线三线齐开正式运行。本次开通的三条线路将精准覆盖南京南部新城片区内主要交付小区，串联起三个方向小区至明远学校，极大提升片区内出行和上下学通勤的便利性。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
5: 现在就想到了过去的这个时间，这首歌是不是也想到了这个过去的时间？这首歌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就靠这首歌。
6: 你还在上学啊？
5: 拿到了学校的
6: 歌王
5: 歌唱比赛的一等奖，就当时我们学校的歌唱比赛的一等奖啊。
6: 怪你们学校歌唱，你是大学吗？
5: 高中。这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在上高中。
6: 上高中啊？
5: 怎么的？
6: 两代人。
5: 怎么的？
6: 也没差这么多，怎么就两代人？
5: 把我伸出来试试。
6: 那倒是伸不出来。
5: 两代人真的是。啊，这首歌任贤齐啊，当年最火的《伤心太平洋》啊。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我们这个外交部刚刚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
6: 国事
5: 访问，
6: 访问
5: 时间是5月13号到5月15号啊，这个是一个正式的消息。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对于之前这么长时间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有积极的推动的意义。
6: 我觉得应该有。
5: 目前看到的消息呢，特朗普会邀请包括英伟达包括波音这些 CEO 一起来访华啊，到时候看看吧，看看他的这个阵容是怎么样的啊。反正这么长时间就是终于是定下来了啊，因为前几天的时候网上面就看到
6: 了，他去年不就说他今年4月份要访华，
5: 本来是说4月份，
6: 但肯定
5: 不是，之前不是有那个跟伊朗之间的这个
6: 对、
5: 就是打仗嘛，对不对，会有一些影响啊。就是大家这件事情可能对于中美两国的国际民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可能对世界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6: 今天股票都涨
5: 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会作为普通老百姓吧，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关注关注啊。刚才给大家去看的这个几张照片，就说的那个图。
6: 对呀。
5: 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个呢 就是我说的北京现代的艾尼克 V。
6: 嗯。
5: 另外一个呢，就是尊界 V800、
6: 嗯、
5: 啊，在我们的大南京的话题贴里边，刚才都发了图，这是最新的申报信息，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就刚才我们评价
6: 这两台比较有特色的车子嘛。
5: 对对对，
6: 嗯。
5: 6532说 V800 有没有可能是30万的车？因为尊界已经被定义成了这么高，它不可
6: 能
5: 比智界要低，
6: 对，不可能，
5: 对不对？
6: 对。
5: 它一定要比智界更高端吧？
6: 是的，
5: 对不对？
6: 是的，
5: 智界的 V9 已经在那边了，然后呢，尊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6: 但是 V9 看上去气场比它大，还是颜色的问题？
5: 不是，我是觉得智界 V9 其实看出了那种豪华的感觉。
6: 它是颜色也没选好，我感觉。
5: 然后这个尊界 V800就是很难看出豪华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嗯。
6: 你歧视了它。
5: 啊，到时候看它的这个价格吧，啊、嗯。6532说尊界工厂是订单模式，尊界 S800 的这个材料和质量重量都很重， V800 的材料质量还有重量都感觉没有 S800 好，不能拿重量来衡量车的好坏，但是同品牌的车这么大差异，价格差很多，特斯拉也是。

0: 从上往下打，先让你感觉很贵。我不知道啊，就是6532，现在你给我提供的这个消息，你肯定是就是业内人士，因为你不会，不然你不会说
1: 对
0: 重量这个问题的，因为现在你肯定是看到了或者是知道了相关的一个
1: 订单模式吗？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 MPV 它没有办法太重，它也是一样的，是一个1.5的这个增程器，它的上装也很重，
1: 对，
0: 知道吗？
1: 对，
0: 就是上装的这个要比轿车要重很多，
1: 那是，
0: 那就是这里边是用电机弥补还是怎么样？等着它出来再说。但是你要知道，我觉得尊界 S 八百放着呢，它很难说它 V 八百要掉下来，
1: 不可能掉的。
0: 它掉下来直接跟智界去竞争，但它五界内部得打乱的成什么样子？你别忘了，北汽的享界还有一台 MPV 呢，享界的 MPV 你让它怎么卖，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说了，就是华为乾坤现在里面怎么办啊？就是能把这些都理顺，避免自己跟自己打这件事情，其实戒字辈和镜字辈现在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没错。
0: 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
1: 再看两套车，
0: 看这个新车啊。就是刚才在我们的大蓝鲸的这个互动直播间里面放了两个，一个是艾尼克威，我是觉得在近期的所有的新能源车里边它长得是独一份啊，
1: 就是像未来的车子嘛，对吧？未来时代的车子。
0: 对，另外在这一次的工信部的信息当中看到了奔驰的 GLE 进行了一个新的申报， GLE 这也是一台大车，这是北京奔驰的国产的 GLE 啊，
1: 轴距有3.115米，而且搭载一个 2.0T 的这个发动机。
0: 轴距是比之前是有增加的啊，这一次呢也会采用全新的家族式的设计前脸，就是那种有点复古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
0: 5.051米的车长。
1: 2.018米的车宽，1.784米的车高，刚才说了3.115米的轴距。
0: 对，这个车
1: 大了。
0: 整个气场上毋庸置疑，对吧？是非常大的。但是你就觉得 2.0T 的发动机能不能带得动这么大的车，
1: 对，
0: 脑子里就在想这样的一件事情。昨天我在去蛇村啊，在我们就是听众的那个农场里边去晒了一下午太阳，在回来的路上
1: 看到
0: 旁边是一辆凯雷德和一辆航海家，
1: 都大，
0: 就是两个车嘛，不是航海，领航员，对，领航员，就是最大的那个车，一个大林肯，一个大凯拉克，从旁边过的时候，在过去你是一种仰望的这样一种状态，就觉得这车很厉害。现在第一时间就想，这得30个油吧？
1: 还好吧，应该也没有18个吧。
0: 就是、脑子里就在想这个事情，这油耗得多高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2: 流动性都很好，适合所有的肌肤。关键是799不仅有水，还有一瓶125毫升的乳液，等于说啊，买水赠乳液，太划算了。直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搜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即可下单。水乳之间的功效都是相辅相成的，核心成分全部都来自无污染海域的珍贵的深海巨藻，珍贵的原料加先进的科技，海蓝之谜这一组套装的护肤针对性更强，敏敏皮心头宝，夏季用清爽滋润，只要用过就知道它真的没有平替这一说。一般的爽肤水最多就只能做到保湿，但是海蓝之谜能够兼顾皮肤状态的维稳，这个精粹水是给肌肤后续功效吸收打好底子的产品。精粹水单独使用已经很出彩了，叠加乳护肤体验的效果可以达到1+1=2。这一套水乳我喜欢春夏的时候用，脸上一些干纹细纹越来越淡化，皮肤健康稳定，通透细腻。799单买一瓶水都买不到，现在直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水乳套装带回家，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等您去下单。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这个极限。你比如说在大这两天刷那个刷大锅的那个车，电动车，为什么能够它能刷出去？因为它对于各个车辆和动力的这样一种输出的这种微控，
1: 它算得好，
0: 已经算到了超出你人的计算能力。
1: 人算不了，嗯。
0: 你之前都是滞后的。你比如说那个时候 BBA 的车，它只有在颠过一次之后，它才知道我用后面用怎么更轻的方式，对吧？那现在是直接看了之后，
1: 它就
0: 不用颠，
1: 对，
0: 它就知道了，
1: 对。
0: 这个东西
1: 算好了，
0: 这个东西下面不用点，我知道我用多少力量去过去。它什么叫预瞄？
1: 对，
0: 预瞄就这个意思啊。主动安全配置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提前知道该用什么样
1: 的
0: 策
1: 略
0: 来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这种随着驾驶辅助系统的逐渐去推进，最后就是没有
1: 交通事故，
0: 没有事故啊，没有交通事故，大家全部避免了嘛。
1: 对，
0: 是就这个意思啊。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专家请到我们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嗯，
1: 啊，依然是来自宁丰哈佛的长城车的维修专家彭金杰彭总，我们把彭总的电话接进来。彭总
0: 好，嗯，
2: 好的，主持人上午好，
0: 继续回来了啊，嗯。那这样啊，就是刚才我们沿着刚才那个话题去说啊，就是现在不是马上要换季了嘛，对吧？说讲的这个可能就热起来了，今天的这个温度要三十度了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么在换季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那结合案例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吧？
2: 好的，换季我建议大家这个空调滤网还是每年在换季的时候最起码要换一次啊。
0: 嗯，
2: 现在这个好多客户就为了节省这个空调滤网就不换，或者是我们遇到过的有在网上买那种特别便宜的，就是几块钱一个的空调滤网。
0: 嗯，
2: 长时间，
0: 啊，真有人买那个几块钱，
1: 买了会怎么样？换上去会怎么样？
2: 他那个滤网劣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拆下来以后，已经那个滤网都拆不整了，
0: 就拆不下来是吧？
2: 对对，就像一团纸一样的散在里面，
1: 散了，
2: 那个，
1: 啊，那就是很差。
0: 真有人相信说几块钱的东西也能够装在车上吗？
1: 因为它就像那种无纺布一样的吗？
0: 不，你看那个广告宣传的就很厉害啊，
1: 嗯，
0: 对吧？不要乱花钱，对吧？一般都会这样跟你去说啊。
2: 是的，他这个就是他那个滤网已经团成一团了，就像一团纸一样的就在那里。其实像这种情况，大家也可以想到，就是根本起不到一个空调过滤的作用。
0: 嗯，
2: 一个对我们的呼吸肯定是有影响的，包括车子里面坐了一家人在里面，一个呼吸影响，还有一个就会这个影响到我们这个空调的这种一个蒸发箱。
0: 嗯，
2: 就是冷凝器这块这个整个的空调系统当堵以后啊，就是我们那个空调的滤网，它要是起不到过滤的作用以后，它就会那个泥巴就会全部吸附在我们那个蒸发箱的那个旁边。
0: 嗯，
2: 蒸发箱旁边吸附了以后，就是有个灰尘啊泥巴吸附在上面，包括毛絮子。
0: 嗯
1: 嗯，
2: 它起不到过滤以后，它就粘附在上面。其实这个蒸发箱的面积，表面的面积比我们这个冷凝器还要小了很多。
0: 嗯。

0: 他那一点，你如果要是吸附在上面以后，你这个空调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比你前面这个脏堵的效果还要差。
1: 嗯，
0: 所以我们上次遇到过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滤网很脏很脏，排查了，他也自己在外面，因为他也为了省钱嘛，也自己在外面修了很多很多家。
2: 嗯，
0: 当时他这个蒸发箱也在外面，一般情况下是想不到这个蒸发箱这个地方会脏堵的。
1: 嗯，
0: 其实他就是因为用了劣质滤网。我一问他，他自己就直接跟人家讲，哎，我自己滤网才换过，用的滤网。哎，所以就是外面就已经糊了这个货这个环境。
1: 他也没讲错啊，这才换过。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滤网一换了以后，正好一个梅雨季节，再加上一个三四月份这个雨水啊，什么潮湿，他我们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团成一团了。
2: 嗯，就是整
0: 个
2: 滤网坏掉了，其实是。
0: 对对，滤网，然后。蒸发箱那个旁边里面全部就都堵的是泥巴，我们用给它贴上清洗，然后后来空调效果真的很好，所以这个也就是提醒车主的一个细节啊。
1: 买东西这个东西，你别跟人说，哎，我换了，我也知道啊，对不对？
2: 你说车子这个东西吧，它上面每样东西它都是。有标准的，你哪一样不对了，他不是说他只影响到他自己，他都是一个连带关系，
1: 对啊，
2: 每一个都跟其他的有关系。
1: 前几天的时候，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联系技术专家那个车厂家的袁强的时候，他就提到了那个雨刮片，说那网上面特别便宜的，也有人去买，那真的是刮的那个东西，你讲的雨刮片才换呢，结果一看那个玩意儿就刮了之后，还不如不换呢，这个状态，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就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吧？
0: 对，是的，对。
1: 嗯，您继续啊，刚打断您了。
0: 嗯，好了，这个这是一个提醒了。还有就是我们车主就是，关于这个长城系列的哈弗 Z 这个系列啊，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的。
1: 好多人可能真的是分不清楚这个 Hi4T Hi4Z 对吧？
2: 对，
1: 直接就到底是什么适合什么样人去买呢？
0: 现在这个长城的车型研发的很多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车型，包括四大系列的，就是品牌。一个品牌研发的就几种车型同时并进，而且不断的推出新车型啊。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哈弗 Z 啊，主要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配置的车型不一样。哈弗 4 主要像我们现在这个车子常用的这种骁龙啊、猛龙啊这种车型，就是相当于十几万的这种车型，配比较多一点。哈弗 Z 这个系列呢，就针对我们一些高端车型了，就是在长城里面的所谓的高端车型啊，比如说像这个坦克300、500，这个700，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长城公司自主研发的。
1: 嗯，
0: 首先这些车型都是四驱的啊，就是四驱form 就是四驱的，就是双电机四驱。我们长城采用的是这种 PR 电机啊，是两个电机，所以大家在开这种混动车型，这种一般都这么配置在混动车型啊，大家开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动力箱，就是加油门的时候这个动力比较强劲，第二个就起到一个省油的这种效果，特别是我们这个越野好多车型，好多车主就反映这个坦克300、500去了这个爬山啊，或者去专门那种越野效果很好，为什么？它就是在这个泥巴路或者这个山地里面，它就有很强的这种动力或者这种附着力，四驱嘛，所以达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效果。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选择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这种车主，你需要什么价格，什么样的价位，这是一方面考虑的。第二个就是你是想在这个市区用，还是适合越野，还是想去越野，这个是你需要选择的一个。

0: 就是在越野的这种稳系统的稳定性方面能力方面会更强，就是相当于电是作为它的一个补充，是吧？
1: 对，是的，对对。
0: 哎，但是在用这些车型的时候，不同的系统的时候，比如说有没有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一些东西？他们彼此之间都一样吗？
1: 用的时候给车主就我们说一下呢，就是用的选择的时候，主要因为好多车主，一个方面你要看你的针对你的选择路况，
0: 嗯，
1: 在市区用还是在越野用。根据不同的路况你要选择模式，有的针对你的模式你要做一个调整。有的好多客户我遇到了，因为他在外面比如玩的时候你是四驱这种这个泥沙模式或者这种越野模式，你到我们城市里来用，这种情况下会明显引起他油耗的这种增长。
2: 嗯，
1: 那我在市区里面用，我就可以选择这种标准模式或者是这种这个省电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从经济的角度嘛去考虑的，但是你如果要是不差钱或者这样的话也无所谓。有的客户，他这个、就
0: 是、一般好多长城的用户也都是不差钱。我玩越野了之后，我还在乎这些东西呢，对吧？
1: 嗯，他就在市区里面用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越野，一旦启动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驾驶的这种视觉感，包括冲击感，
0: 嗯，
1: 就很强。
0: 嗯、
1: 你比如说稍微轻一个点个油门，你感觉车的立马速度，
0: 就。
1: 奔上去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的刹车、嗯、特别在市区人多的时候要及时注意刹车。
0: 嗯，
1: 有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就是像我们在试车的时候这种效果，你在越野模式的情况你感觉突然间一脚刹不住那种感觉。
0: 嗯
1: 车子本身像这种300-500的它又质量又很重，
0: 嗯，
1: 所以突然
0: 惯性也大，对吧？
1: 对，惯性也大，这种力量，嗯，所以大家还是要把控一下子。
0: 就这个模式的选择还真的有人就不注意会选错然后怎么样吗？就以为自己开了越野车我就要放到越野模式上开，是吧？
1: 对对，是的。嗯，
0: 还真有啊。
1: 嗯
0: 啊，
1: 好，那个
0: 你继续说。嗯，
1: 没事，下面时间还够吗？就
0: 够够够。
1: 分享案例，
0: 嗯，
2: 你说。
0: 嗯
1: 啊，给大家分享一个技术案例吧，就是最近来的一个车辆出现这个天热了嘛，离合器过热，
0: 嗯，离合器过热哈，
1: 对对，出现一个离合器过热一个情况，
0: 嗯，
1: 是一个2023款的一个国潮车，然后过热以后，然后出现加速无力这个现象，
0: 嗯，
1: 就是这个时候就空调也没有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动力也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这个车主就是比较着急，也进站了，
0: 嗯，
1: 进来以后，属于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用这个仪器进行这个检测一下，
0: 嗯，
1: 先看一下这个程序，程序检测一下的已经是最新状态了。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无论是电车、油车还是混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车辆的版本信息，就是不是最新版本的，就像这个手机一样，有没有及时更新。
0: 嗯，
1: 在确定这个版本信息这个最新版本的情况下，我们再排查其他的。
0: 嗯，
1: 我们看一下这个信息是已经更新的。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个离合器过热这个情况。考虑的因素那就是可能离合器传感器还有这个离合器温油温啊包括水温，
0: 嗯，
1: 这些呢都是我们
0: 它这个是自动挡的车是吗？
1: 自动挡的，对。
0: 这个是因为比如说在市区里面频繁的堵车造成的这个散热不良的情况吗？
1: 这个还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0: 嗯，
1: 刚才说这个情况呢会导致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呢，
0: 嗯，
1: 具体原因不是这个导致的。
0: 嗯，
1: 我表达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车子这个元器件也很多，一个元器件多，第二个呢就是电子模块对应的这种数据参数也很多。
0: 嗯嗯，
1: 比如同样是这个离合器过热，我们有可能是离合器这个传感器坏了。
0: 嗯，
1: 也有可能像这个变速箱的油温度过高，
0: 嗯，
1: 导致的，也有可能这个油的这种质量不好或者导致的。还有一个水温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它这个故障的现象的出现。
0: 嗯，
1: 我们拿仪器堵的时候，堵的嘛就是 P331500这个离合器过热。其实这个范围是，比较
0: 更广一些，对吧？
1: 对，包括这个变速箱、电脑啊，还有线路啊等等，这些都可能。如果要真是从这个第一感觉上去讲呢，离合器过热，那就是在我们这个离合器这个阀板上面，就是我们对应的，那你就要车检变速箱，车检对应的阀体了。
0: 嗯，
1: 这个呢，相当于工作量就比较大了。
0: 对，
2: 是的。
1: 所以，对，我们就是进一步就查了一下子这种数据流，显示离合器这种温度，显示我们当时堵的时候是在140度到160度之间来回跳，这个，
0: 挺高了。
1: 对，这个呢就是偏高，
0: 嗯，
1: 这肯定是偏高的。
0: 嗯，
1: 针对这个离合器温度高这个情况，
0: 嗯，
1: 那就是不是油温

0: 的确有问导致，还有这个离合器温度传感器，这两个，那我们就进一步缩小范围了。离合器这个有温，我们当时我也测了一下，和对比其他车型，只是符合标准的，所以我们后来把问题就确定在离合器这个温度传感器这个地方。离合器温度传感器呢，它和这个离合器转速传感器它是做在一起的，所以就换一个离合器的这个转速传感器。 就名字命名就说离合器转速传感器，其实它这个转速传感器和这个温度是并在一起的，所以换这个元器件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单纯的像我们判断故障的话，要是从这个字面的意思，或者是这个单纯，特别是有的现在这个车型在外面修的以后，用外面那个就是大众的这种检测仪去读取的故障码，它可能不一定那么准确，比较模糊，
1: 对应的不太对，对。
0: 对，比较模糊，比如这个点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那个问题，你到底究竟判断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需要我们一个是用专业的这个检测，第二个就是专业的仪器分析了以后，也需要我们去具体分析下，就是说判断故障点一定要哪得准，你如果哪不准的话，那你这个可能
2: 就费了时间和精力，可能车的问题也不一定能解决。是，是这样的，
0: 主要就是现在的这个车辆，专业电脑的这个用处可能会更大，因为有很多时候它的系统啊、传感器啊，包括它的通信啊，可能相对来说是自己比较封闭的这样一套系统。你拿那些很多空用的，可能会绕弯路啊，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对，是的，对。
2: 好，今天谢谢彭总给我们的一个分享，那就这样。
1: 好的，行，好的，好好，
0: 好，
1: 再见啊。 李说开空调开起来之后管子会噔噔的响，是怎么回事？一汽款的 CS75， 我觉得因为异响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我听这个声音之后就能直接帮你去判断，
2: 这个要到店，你听到的地方可能还不一定是他们发出声音的地方。
1: 你说我感觉管子，那可能还不见得是管子，对吧？所以建议还是要去到店去问，否则的话专家也会去问你说你来开一开。是的，因为异响这个东西，你的判断和专家的判断，
2: 每个人判断不一样，
1: 它听的地点是不一样的啊。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打蓝鲸APP。中午12点101车世界，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0: 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流量稍大一些，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绕城公路基本都恢复畅通。快速内环还剩下玄武湖隧道、应天高架、通济门隧道会有车辆稍多的情况。地面主干道虎踞关路和广州路车辆放不动，大家尽量避开。台楼巷、汉中路、莫愁路车辆间断有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西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2度，此刻实时气温在26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淮安涟水国际机场将恢复淮安至福州航线，每周六班由东方航空直飞，具体班机为每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日各一班。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好，星期一的中午时间，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星期一啊，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要吃点好的。问了你一个问题，说你榴莲自由了吗？ TT 特别有意思啊，他说这个榴莲应该是谐音梗吧，我觉得还真不是啊。今天我们就是指哪儿打哪儿，这还真不是一个谐音梗。我就想问问你，你榴莲了榴莲自由了没？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爱吃榴莲的人，你就会发现，哎，怎么今年到了5月份呢、啊？这个榴莲的价格不像往常那么的昂贵了嘛。在昆明的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啊，有一些泰国产榴莲，像金枕啊、托曼尼啊等等，都非常的多。金枕的价格是每公斤28块钱起。你要知道，以前要买一个榴莲的话，那要接近200块钱啊。但是今年呢，在不少电商直播平台，可能你花个100出头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这个榴莲，还包邮呢。所以以前好像是动辄就要近100元一斤，对吧？是一个高价。但是现在榴莲的价格变得越来越亲民啦。所以今年你吃榴莲了吗？你有没有实现榴莲自由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种让人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呢，第一口吃不下去但越吃越停不下来的水果——榴莲。

就发现榴莲的价格跌到了20块钱以下啊，一斤。五月份到八月份是榴莲的成熟和销售旺季，那么哎，吃货们真的是有口福了。行吧，半年之后和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啊榴莲的另外一个隐藏功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在夏天的时候非常有必要用的一样东西，它是可以帮助你美白的。尤其是女孩子啊，对于这个美白的追求呢是一直都在，而且愈演愈烈啊。尤其是到了夏天，裸露皮肤比较多，当然看起来白白的啊，闪闪光光的才更漂亮。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好物推荐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有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小灯泡这个关键词三个字来获得购买链接。 SK2 的小灯泡精华是很多人心中的叫素颜白月光啊，它的应该说美白功效是非常强大的，因为里面含有神奇的酵母精华啊等等一系列的物质，所以坚持使用呢，像熬夜的暗沉呢，包括像痘印呢，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今天我们是一个叫07老款的清仓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到手的价格是499，现在下单呢还送给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啊，4瓶哦，每瓶15毫升啊，这个是非常划算的。那么小灯泡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二月份，大红瓶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八月份啊。这使用期间虽然说是一个07的老款清仓，但实际上它的使用日期还是到明年的，所以你放心好了，这是绝对可以用完啊，不用太担心。好，那这是一个限时限量的福利啊，正品保真，买一连可数元，有需要的朋友抓紧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小灯泡，然后获得购买链接，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0: 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心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前半点我们聊到了五月风物水果之榴莲，榴莲的价格下来了啊，这要感谢我们运力的提升。另外呢，爱吃的朋友们要口福了。刚才我们也说啊，吃榴莲的时候你可不要贪嘴，因为榴莲性热，很容易上火的。那么其实一只榴莲呢，它这个除了果肉之外，壳也不要浪费了啊。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刚才我们说榴莲果肉容易上火，那么什么是可以降服这个上火的东西呢？就是榴莲壳。榴莲壳是有着降火的功效的。你会发现榴莲的外壳和肉之间有一层像那个冬瓜瓤一样的白色的瓤，对吧？那个东西呢，就是煲汤的好材料。榴莲壳煲的汤具有补气益血，然后滋润养阴这样的作用啦。所以我们在半年之后要解锁一下榴莲的另外一个宝藏功能，就是煲汤。要说这个中国的汤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啦，在世界饮食文化当中非常耀眼。那么要说起中国汤当中的翘楚，就不得不提到广东人的靓汤。今天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你看第一张图啊，这个就是云南昆明批发市场的榴莲。第二张图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榴莲煲鸡汤。星期一咱们来赶紧滋补一下吧。稍后我想请大家一起去广东喝一碗靓汤。好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点击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0: 冒着热气，
1: 那些弥散着人情味的烟火，
0: 是舌尖上的乡愁，
1: 更是心窝里的温度。
0: 温度生活，
1: 带你找回记忆里的味道。
0: 听美食故事，
1: 品生活滋味。
2: 星期一的时候，我们要来周一进补，吃点好的。半年之后，我们说到了中国的汤文化啊，其中呢，把这个汤文化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就不得不提广东人的靓汤——榴莲鸡汤，这是今天给大家进补的一道美食。要说广东的汤呢，它的食材啊搭配很多，再结合了中医里面的食疗，所以在广东这个汤的地位可以和凉茶去并驾齐驱了。广东人是真的很会吃啊，而且呢他们光汤的做法就有很多种。广东靓汤的制作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有四类，分为滚、烩、煲和炖。所谓滚呢，这不是骂人的，是最简单的广东靓汤的制作方法，耗时短，只需要十几分钟。这食材只要把它弄熟了啊，就这一个标准啊就行了。所以像滚汤这种东西啊，非常适合现代人这种快节奏的生活。那么它既然时间很短，所以就不能选那种不太容易熟的食材。一般用到的像什么番茄鸡蛋呢啊，薄切瘦肉啊还有像紫菜呀啊，最普通的菜式就是紫菜蛋汤、番茄蛋汤、菜苗滚瘦肉汤等等。所以说滚汤呢是广东靓汤当中最便捷的一种啊，也最没有什么技术难度的。接着呢我们要来说烩啊，这就是在滚汤的基础上更复杂一点点了。大部分会用来做一些类似于像浓郁口感和鲜滑的汤羹，因为这样子的汤呢它必须要在滚汤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像淀粉勾芡呐 啊汤料合一增加粘稠度这种。所以呢一般来讲啊，这种烩的汤羹也通常会在宴席的一开始作为一道主菜上桌，就是作为第一道菜开胃的作用啊，让你去尝一尝。最常见的烩羹呢，像蘑菇三鲜羹这种，对吧？还有肉末豆腐羹啊，就这种啊。再豪华一点的，还有翅羹等等，就是作为烩汤的一种形式存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呢，就是广东最为有名的煲汤了。所谓煲汤，就是要用明火慢熬焖煮这样的一种烹饪方式。其实广东人特别会用煲啊，你说像煲仔饭这种就是大名鼎鼎的广式美食，再延伸到煲汤，当广东靓汤采用这种方式来制作的时候，这个精致程度啊显然就是拔高了一层次了。首先呢，煲汤这口锅好重要。一个汤煲出来好不好喝啊，你买的这口砂锅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你必须是比较厚重的那种陶砂锅啊，然后呢食材的搭配也很讲究，要大火小火，就是所谓的武火文火去交替进行。

时间最好你搞一闹钟哈、啊，因为人家煲汤是要以分钟计的。这么一来呢，一煲老火靓汤才算完美的诞生了。最后最为复杂的就是炖汤了。所谓炖汤，就是要用隔火水的方式，把温度控制在大概100度的这种烹饪方式吧。这也是广东靓汤制作的一个精致巅峰。炖出来的汤呢，称之为叫炖汤啊，它的制作过程比起煲汤来更精细，所以它是需要专门的那种隔水炖盅，而且呢，这个炖盅最好是紫砂的，或者是白瓷的也可以，容量呢是一人份的，食材并不是直接放在炖盅里面上锅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像肉类啊，你要经过一遍或者是很多遍的焯水去去掉它那个腥腥的味道，然后才可以放到炖盅里面。然后加盖之后呢，啊，反正很麻烦，还要用，就是你去吃那个正宗的广东老式炖汤，你会发现那个小小的炖盅上面竟然还有那个，就是一层纸一样的东西把它那个口封着，对吧？然后要放在蒸笼里面隔水炖煮5-6个小时，哎。就是隔水控制出来100度恒温，然后炖煮出来的靓汤呢，就是它的水渣很分明，而且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因为炖盅是一人份的量啊，基本上后面都是你几个人吃东西，然后就上几分那个炖汤，根据口味不同，每个人都有专属的一盅靓汤啊，吃起来非常的满足。这个呢和北方的那种大锅汤是有非常鲜明的对比的，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有机会去到广东旅游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去那个街边呢、啊、去尝一尝这种一人份的炖汤。他们喝炖汤可是从大清早就开始喝起了，然后开那个炖汤的街边店呢，是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炖煮这个老靓汤，第二天清早就很多的食客，甚至好的就是口味好的店铺，他都要排好长好长时间，那个队啊，在早上6-7点的时候就开始排起来了，然后大家大清早的喝这么一碗靓汤喝下去，哎呀，整个人非常的舒坦啊，还发了一身汗。尤其是像广东，它其实在那个梅雨季的时候特别的湿湿黏黏，就是有那种好像汗排不出去的错觉，你喝那么一盅啊炖汤，整个人就会觉得筋骨舒畅。好了，这是今天讲到了榴莲这么一种五月风物，榴莲的那个果壳上的白色的瓤你也不要浪费，因为它就是一个炖靓汤的好食材，人手一碗啊，一碗靓汤下肚，不仅开胃还很暖心，这是广东人的乡愁所在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

0: 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5: 也是万分感谢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分析一下了，就是诈骗分子他所做的组合式的这个新型诈骗手法，我们大家要多了解一下，叫线上诈骗加线下曲线。线上诱骗上钩，在投资返利等网络平台伪装成投资导师或者客服，以全额返还并且拿高额佣金解决账户异常等等理由，吸引受害者关注，获取信任之后诱导受害者转账，制造恐慌，以操作失误、资金冻结、涉嫌洗钱等等借口，伪造银行通知、法律文书，恐吓受害者需要缴纳解冻费、保证金，或者携带现金到指定地点当面核验资金，否则你将要承担法律责任啦。线下呢，是实施诈骗诱骗受害者前往偏僻封闭的场所，或者安排取线车手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以安全交接为由收取现金，得手之后迅速消失。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想提醒大家，投资理财加线下取线，这是典型的虚假投资骗局。线下交付现金是骗子隐匿资金流向的一个惯用手段，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凡是要求把现金或者其他的贵重物品送到指定地点，不管是网约车、寄送还是自驾，都是诈骗，切勿轻信。我们的市民朋友要提高警惕啊，如果不慎遭遇诈骗或者无法分辨真伪的时候，你还可以拨打110或者96110来进行求助。
1: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2: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用于注册境外购物网站账号，并且出售获利。那么担心身份信息被盗用，我们就做好以下这两步。第一步，加一加，给身份证照片打上水印锁，避免直接发送未处理的身份证照片。在身份证的正反面加上水印锁，减少照片被二次利用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身份证的纸质复印件也别忘记了加密，复印件要注明用途，标注分三行写，末尾画一个横线，防止后面的人在后面加内容，并且你的文字要压住身份证的部分内容。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待会儿我们再来和大家说第二步是什么，就是查一查你的身份信息是否被别人绑定，比如说查你的微信支付账户，查你的支付宝账户，还要查名下手机号以及绑定的 APP 使用啊，以及查注册公司的信息。我们该怎么来进行操作呢？我们在一点过后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详细来讲。稍后时间啊，关心要请出栖霞公安分局社山派出所的民警童可欣，那童警官呢和大家说说如何守住我们的钱袋子。好，待会儿时间我们再回来。

大家好，我是鼓楼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王一宁，热情服务百姓，关心日常警情，力破民生小案，勇破疑难大案，平安南京，让大家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关心警媒。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景。
1: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
2: 每周一的午间12:30会为大家带来，我是主持人关心，这是我们关心警媒工作室的周一主打单元。今天请进直播室的嘉宾是我们的童可欣警官，童警官呢和大家说说如何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刚才我和童警官聊了 AI 换脸、杀猪盘诈骗、刷单返利、黄金邮寄这样的手段，那么接下来呀，童警官您和大家说说吧，两卡租借。
3: 两卡指的就是电话卡和银行卡，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电话卡或者银行卡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法律后果。有一种犯罪叫做帮信罪，是指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你觉得自己只是把一张不用的银行卡借给朋友用一下，

0: 或者把电话卡卖给收卡的人赚个几百块，但这些卡很可能被诈骗分子用来接收赃款，拨打诈骗电话。
1: 有些人就觉得我借张卡给别人，我又没有直接骗人家的钱，对不对？其实你自己就已经成了诈骗的帮凶。
0: 不光是帮凶，你本人也涉嫌犯罪。我再讲一个真实案例吧。涉案的是两名在校大学生，他们在同学群里看到一则兼职广告，说只需要提供银行卡用于代购奢侈品收款，每天就能收到150元的好处费。对方还发来伪造的电商平台授权书，反复承诺绝不违法。两个人觉得这钱来得轻松，就交出了自己的银行卡号和相关信息。事后两个人也确实拿到了几百块钱的好处费，直到有同学因为做了同样的兼职导致银行卡被冻结，他们才意识到了不对劲，主动到派出所报案并接受调查。此时两人的银行卡已经被不法分子用来收取诈骗钱款，账户中出现了涉诈资金，他们也因此成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嫌疑人。
1: 你看，出借

0: 叮嘱你好好学习，叮嘱你自己照顾好自己。那有多少父母会和自己的孩子说说反诈的一些故事呢？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诈就应当是很重要的一课，对不对？而特别是刚才童可欣警官讲到的，你的什么银行卡啦，包括手机卡，包括你的身份证，这些你的隐私的都不能够给借出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童警官和大家说说相关的一些规定。
1: 好，一旦你的银行卡或者电话卡被用于诈骗犯罪，那么现在的银行和通信运营商都有严格的断卡行动。电信网络诈骗及相关违法犯罪联合惩治办法的第六条及第七条明确规定，关于银行卡的惩戒措施，银行和支付机构都会限制你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的非柜面出金功能，比如说手机银行、网上银行、 ATM 机取款和 POS 机刷卡消费，而且暂停为你开立新的支付账户。这意味着你的银行卡在惩戒期内几乎无法正常使用，缴纳水电煤等基本生活费用虽然不受影响，但是日常消费将极其不便。关于电话卡的惩戒措施，电信网络惩戒使电信运营商不得为你办理新的电话卡、物联网卡等业务，并且会限制你名下存量电话卡的功能。根据规定，惩戒期内仅可以申请保留一张非涉案电话卡用于基本的联络。
0: 这个后果其实已经是很严重了，对不对？你想想，你买瓶水还需要现金，任何时候你都刷不了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童警官和大家说说啊，怎么避免无意当中成为两卡犯罪的参与者呢？
1: 那么我们要记住三个绝不。绝不出租、出借、出售任何自己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支付账户，包括微信、支付宝，也绝不帮别人跑分或者用自己的账户帮别人转钱，哪怕对方是自己的朋友亲戚，说公司账户限额了，借你的卡过一个账，你也一定要拒绝。绝不将自己的身份证、手机验证码给别人用于开卡或者注册金融账户。另外，如果你发现有闲置不用的银行卡，请及时去银行注销。如果发现自己的手机卡丢失，要立刻挂失补办，防止不法分子利用。
0: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买个东西、谈个恋爱、我找个兼职，甚至借张卡都有风险。其实啊，我们只要小心谨慎，多多去做相关的一些了解，你就不会犯这样的一些错误了。那万一真的被骗了，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呀？
1: 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者直接去最近的派出所，同时要保存好所有的证据、转账截图、聊天记录、对方的电话号码、账号等，千万不要自己去找维权律师追回钱，因为那些绝大多数也是骗子。另外，你可以拨打96110进行反诈专线咨询和举报。96110是公安部推出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如果你接到了96110的来电，说明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遭受诈骗，请立即要接听12381短信，一定要看。
0: 有些朋友说我上当受骗了，上网去找网警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要警惕啦。那我们的你要上网去找网警，大概率就会又一次第二次上当受骗了，对不对？因为正确的方法就是拨打110或者96110。那今天呢，我们学到很多啊，这样的一些反诈的知识。很重要的一点，我知道你今天听了，但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身边的那些人知道吗？赶快告诉他们，一起护紧我们的钱袋子。
1: 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是我们公安局的责任所在。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陷阱，但是地上真的有陷阱。那么5月17日世界电信日，让我们一起对电信网络诈骗说不。
0: 谢谢，非常感谢童警官。那如果说你觉得今天这个内容还想再听一遍啊，进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有一个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最下方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回听录音。好了， 今天的七侠景音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谢谢各位。那么在稍后时间啊，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再来说

0: 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我是关心，待会儿时间我们再回来。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卫工作室。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
1: 但看你的二维码收款，因为人家也在反复强调，你打开你的二维码收款，按照他的步骤去操作，就是点开你的收款码按两下，因为刚进去的时候可能是付款码。
2: 对方说因为自己身在香港，跨境扫码有限额，无法一次性支付5400元的餐费，只能化整为零，分成多笔进行支付，因此需要餐厅员工反复多次展示微信收款码。在要求餐厅员工通过视频反复展示微信收款码之后，这名男子又表示因为向同一个账户多次付款，自己的账户被提示支付异常，已经无法再扫这个账户的收款码了。
1: 他说你看还有没有别的同事啊，用别的同事去收一下，然后我就叫来了我们家收银，然后他也打开了他自己的一个收款码去收这个款，就是我们两个手机是同时去操作的。
3: 我们不是端着手机跟他在视频通话嘛，让我们操作返回再返回，然后再进入收款码，然后就是全程就是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就是你不要乱动，不要晃，就是这个手机你不要晃，它的节奏也特别快。
2: 视频通话的过程中，两名员工的手机上开始陆续收到短信提示。
3: 当时我们的信息是弹出来，就是您有一条未接收的信息，是我们想着肯定也是微信到账的这个信息，没有想的是其他的，也没有时间去看这个信息是钱多了还是钱少了。
1: 我们其实想的肯定是到款信息，我就大致的看一下，一看已经达到了5600多。
2: 于是餐厅的工作人员赶紧提醒对方，这些钱足够支付当晚的餐费了，不必再继续扫码了。对此，这名男子却表示还需要为当晚的宴请订购几瓶白酒。
4: 你再来一个了，我这边还买白酒。
5: 师傅，你把你手机拿过来再试一下。
6: 好的，微信还是支付？
5: 微信，已经收了5600了，还要买酒。
3: 最后一位同事刷的时候，然后我返回再返回他的余额，我就纳闷了，我说怎么他给我们刷钱，你的余额也没多呢？然后他自己也拿过来手机看。
5: 余额还是大的，你直接刷到银行卡了吗？你看看你的钱，哎，这好像是我的钱少的，我的广发银行出去的，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钱少了？
7: 因为无意中瞥见账户余额没有增加，大家才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赶紧点开之前手机上收到的提醒短信，仔细看了之后才恍然发现，这些短信并不是到账提醒，而全部都是扣款提示。在不到25分钟的视频通话中，这三名员工的微信账户共产生了10笔扣款交易，总计8210元。让他们想不明白的是，明明是对方付款，怎么刷走的却是自己的钱呢？我们来看民警的现场演示。

0: 下面我们看一下微信怎么实现收付款的。打开您的微信之后，点击服务功能区，进来之后呢，再点收付款。这时候系统默认展现的是您的付款码。如果您要向对方展示您的收款码的话，那必须再往下拉，拉到二维码收款这个菜单，点击进来之后才是您的收款码。下面我们看一下支付宝，点击进来之后再点击收付款，这时候呢，系统向您默认展现的是您的付款码。如果需要收钱的话，再需要点击一下收钱这一项，这时候展现的才是您的收款码。
1: 通过民警的演示可以发现，无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在进入收付款操作时，系统首先显示的都是付款码。即使您想调出的仅仅是收款码，也必须先进入付款界面，再手动切换。而诈骗分子利用的就是这一点，为此他们首先会伪装成顾客给餐厅打电话，假意订餐。
0: 他要点菜，表示要通过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但是这个沟通过程中呢，骗子他会突出关键的一点，会跟您说晚上是宴请别人，本人不来用餐，所以呢，他会主动提出要先付款。
1: 为了能够远程付款，餐厅一般都会将商户收款码拍照发给对方。这时，这名所谓的顾客会说餐厅的收款码有问题，扫不了，然后主动发起视频通话，要求继续远程扫码支付。
0: 微信聊天中呢，骗子他把自己的屏幕关掉，就是餐馆的员工你看不见对方，但是对方能看见餐馆的情形。一开始的时候呢，骗子会假意让员工用视频对着商家的收款码，然后会说交易有限制，付不了钱，然后呢，他就会让员工用个人的微信代为收款，而且要对着视频操作。
1: 我们可以注意到，目前微信和支付宝平台均不支持对付款码直接截屏和录屏。为了绕过平台为用户设置的保护屏障，诈骗分子在此案中则是通过诱导当事人用另一部手机拍摄付款码的方式，远程对视频画面里的付款码快速截取，从而实现盗刷。北京警方表示，对这种窃取个人付款码的新手段，公众应引起足够重视。另外，需要引起公众关注的还有付款码的小额免密支付功能。记者通过查询发现，微信付款码单笔付款金额不足1000元，无需验证支付密码或其他交易指令验证要素。支付宝的付款码在没有进行免密付款额度设置时，境内单笔小于等于1000元，境外小于等于5000元可免密支付。诈骗分子盗刷时钻的就是小额免密支付的空子。
0: 警方提示您，一是付款码是支付凭证，等同于电子现金，切勿在视频通话或聊天中向陌生人展示您的微信付款码。二是微信的个人免密支付的单笔限额是1000块钱。在我去的案例中呢，骗子每笔盗刷的金额，比如说有783、859，每一笔呢也都是在1000以内。当你进入到微信服务功能区，就意味着你为免密支付打开了通道，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功能，并开启手势验证啊、刷脸识别、指纹啊，或者是密码确认等多重安全机制，为您的账户上好安全锁。
1: 同时提示您，如果使用的是支付宝，可以点开收付款页面的右上角，找到付款隐私保护功能，选择启用。这样，您的支付宝付款码则会被隐藏，从而避免了调用收款码要先展示付款码的风险。

0: 微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6了，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旅行。昨天我说到了一个全新的产品，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我真诚地推荐大家一起去。我再来推荐一个吧，南北江，其中的一个北江，南江也有啊。天山以北的伊犁迎来了一个最美的季节，五月份，我记得我五月份去过，我七月份八月份都去过，野花开始绽放，草原也绿起来了。很重要的是就是我当时是七月份去的时候，瓜果飘香了。五月牛羊，我们这次行程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你去了之后就知道有多美，还有和睦。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主义。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上午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非常高兴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共同倾听体育的声音。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得好好的说一说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哈双杀日本，包揽了本届伦敦世乒赛的男团和女团的冠军哈。所以真的要给奋勇拼搏的中国乒乓球男队和女队来点赞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哈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本届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哈，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哈，对于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是哪些球员的表现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哈，今天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在节目中你可以关注一下哈，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哈。包括今天我们也分别抛出了两张图片哈，中国男团和中国女团哈双双夺冠，而且在决赛中是先后战胜了日本队哈，双杀日本队哈，获得了这个冠军。那么在稍后的主播关注单元，我们将会和您去回顾一下哈这个比赛的情况。那当然我们也会和各位一起去总结一下在本次比赛当中中国男女队的这个表现。此外在国际足球方面，今天我们也会重点和您去关注一下巴萨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2-0战胜了皇马，提前三轮获得了西甲联赛的冠军。好，记住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互动和讨论，或者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子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啊，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在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了巅峰对决，中国女团和中国男团先后迎战日本女团和日本男团。那么在首先进行的女团决赛的赛场上，中国女队派出了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那最终呢是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豪取世乒赛团体赛7连冠，也是第24次在历史上捧起了考比伦杯。那我们带各位回顾一下女团的比赛进程。
2: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受到张本美和正手的冲击，以2-3告负，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
3: 开场吧，我觉得对方打得还是非常的凶，特别是前面两局他的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包括他的出手都是杀伤力和搏杀性特别强，所以自己一上来确实压力和紧张的这种感觉让自己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
2: 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两人此前18次交手孙颖莎保持全胜，此役他也同样形成压制，很快在第三局迎来盘点。孙颖莎10-7领先后的这一分，早田希娜以为自己回球出界已经准备握手了，结果孙颖莎示意擦边，比赛继续，展现大将风范。孙颖莎最终以11-8战胜早田希娜，直落三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1-2再次落后。
4: 哇塞，1-2的时候我觉得，但其实肯定多少有点紧张，但其实真到赛场上了，我觉得比赛嘛终究也还是要打，终究也还是要过，所以说自己也在场上时刻提醒自己专注释放。
2: 说是有点紧张，但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连赢三局，总共只让张本美和得到12分。比技术，世界第一的正手无惧任何选手；比心态，中国队对打满5盘的困难准备更加充分，中国队2-2扳平总比分。
4: 首先我们还是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因为现在整体的日本队来说实力包括打法包括他们的综合实力，我觉得他们其实跟我们确实在伯仲之间。首先我们从心态方面还是我觉得调整的不错，跟美和打我觉得还是说确实要比自己想象中发挥的 就是更好一些。可能自己因为我们也是一比二落后了，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也是放手一搏了，我觉得其实，然后还是说在比赛当中一分分的去释放。
3: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的给力，莎莎能够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然后上一次的釜山就是在这样困难情况下莎莎站出来然后稳住了局面，然后今年的伦敦又是莎莎站出来然后稳定了局面，所以自己在第五场的时候也是觉得虽然第一场输了，但是自己的队友把比分咬到了2-2，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救赎的机会，然后一方面也是争取为中国队拿下这场胜利嘛。
2: 正如王曼玉所说，在与早田希娜的决胜盘较量中，她完全没有受到此前失利的影响，一上来就在气势上压倒对手，打得极为强势。远台相持，王曼玉更是占据上风，他一次次的庆祝与怒吼释放着中国队求胜的信念。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还是相信自己吧，然后也是相信所有我们的备战，相信所有教练队员，然后能够在我们背后支持我们的这些人给予自己这样的力量，然后在场上那一刻也一定要去相信自己吧。
4: 不光是我，包括曼玉，甚至说今天款曼其实第3场输了之后，我觉得确实因为桥本确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是说谁上都是那么好赢或者那么好打，而且前面也是在1-1的这种局面下，然后曼玉其实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第五场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其实我觉得相信我们内心里面也是做好了这种首先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而且不管谁丢一分或者说哪怕说输两场这种局面，我们依然能够说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准备去完成好自己的比赛，然后我觉得这是今天可能我们做到最好的一点。然后其实面对这场决赛，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准备了很久，从备战开始，包括全队上下，包括那个队伍里的每一位陪练教练，包括辅助，能够保障我们有更好的这种精神状态在比赛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份冠军我觉得也是整个队伍的吧。
0: 所以这场比赛能够赢下来真的

0: 非常的不容易，也再次展现了哈中国乒乓球队的中国乒乓球女队的这种整体的实力哈。即便遇到了困难，但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会有人挺身而出。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孙颖莎也成为了这个 MVP 哈，这个最有价值的球员，最佳球员，确实是实至名归。尤其是在中国队昨天的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上场对阵这个张本美和啊，如果你看了昨天晚上的那场比赛，当然如果你没有看的话，我真的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莎莎昨天晚上对阵张本美和的那场比赛。我觉得什么叫做碾压式的胜利，就是真的把对手打服了，完全就是在实力上是绝对的这种压制哈，血脉压制，而且在那种落后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孙颖莎用那样的一种方式去赢得比赛的胜利，毫无疑问极大的提振了球队的这种士气哈，让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然后我们看到王曼玉一上场的时候，曼玉也非常的棒，完全没有受到第一盘失利的影响，一上场敢打敢拼哈，在这种气势上也是压制住了这个早田希娜啊，让对手没有招架之力啊。我觉得虽然比分是3-2，但客观说哪怕在1-2落后的时候，我觉得内心当中其实对于中国女团，从我自己的这个观赛的角度来说，我是非常笃定的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捧起考比伦杯的。尤其当莎莎把比分追成2-2的时候，我知道那种气势上已经是势不可挡了。所以这样的一种胜利啊，的确是值得我们给中国女队去点赞。那么随后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1点开始的男团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3-0战胜了日本队哈，零封对手，历史上第24次捧起了四位司令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冠。
1: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受制于张本智和的反手进攻，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两局。不过梁靖昆迅速调整，主动向张本智和的正手和中间位发起进攻，以11-9、13-11连扳两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梁靖昆虽然一度以4-8落后，但他并未自乱阵脚，而是利用稳健的相持，不断消耗对手耐心。反观张本智和，则在接近胜利时出现波动，擅长的反手多次出现失误。梁靖昆抓住机会，连得7分，以11-8再胜一局，完成关键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黑门红。
2: 太开心了，然后确实也是完成了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目标，还是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3: 对，我觉得梁靖昆这场球赢得太关键了，我觉得确实给整个团队带来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热血的这种士气，我觉得自己也是借着这个士气上场尽我所能去赢下了比赛吧。
1: 王楚钦的对手是松岛辉空，首局双方缠斗至8-0后，松岛辉空连得3分，以11-8先胜一局。但随后王楚钦就全面接管了比赛，他利用白短和搓长的配合解决了最为棘手的接发球问题。此外，两个人同样是左手持拍，打法接近，而王楚钦的反手更为强势，令松岛辉空难以招架。于是王楚钦以12-10、11-2和11-9连胜3局，3-1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
3: 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来说还是非常的凶悍，所以说在一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节奏没有对准啊，包括但是我觉得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在第二局自己咬下来以后，把比赛拖入到一个又一个平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自己慢慢的找到了自己一些好的感觉了。
1: 第三组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户上隼辅，首次出战世乒赛团体赛决赛，林诗栋表现得自信且坚定，他以11-9和11-5先胜两局。第三局户上隼辅攻势猛烈，林诗栋遭到冲击，以7-11丢了一局，但他稳住了节奏，在随后一局的关键分上冷静应对，出手坚决，林诗栋以11-9赢下第四局，大比分3-1击败户上隼辅，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
4: 最后一个球落地的时候，确实第一时间跑下了王导吧，确实大家都非常不容易，能在决赛中为

0: 中国队去赢下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的嘛。
1: 这样，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王楚钦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2: 王楚钦的这个 MVP 也是实至名归哈，因为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哈，他是一场未输，而且5月11号就是当这个夺冠的时候，正好已经到了5月11号的凌晨了。5月11号还是王楚钦的26岁的生日，赛后呢，国际乒联还给他送上了生日蛋糕，现场媒体和球迷一同合唱生日歌，为他送上了生日祝福哈。刚刚斩获的世乒赛的团体冠军，搭配专属的生日惊喜，可以说冠军荣耀和生日美好时刻交织相融，也成为王楚钦26岁生日最特别最有意义的一份礼物哈。所以国乒男女队真的又一次哈双双登顶，他们再一次的捍卫了国乒荣耀，此行伦敦应该说非常圆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下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对于队伍本次比赛表现有什么样的总结。
3: 中国乒乓球队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赛前制定的目标任务，无论是对于女队或者是对于这个一支年轻的男队来说，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挫折跟困难，但是最终在最后一天的决赛当中，都是以一个最佳的这个竞技状态去展现了高超的技艺，特别是我觉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能够发扬永不言弃的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最终去战胜了对手，拿到了这两个团体的冠军。特别是男队，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势，我们必须摆着去拼的这样一个姿态，这个去面对每一个对手。世乒赛的选拔过程当中，在征求我们多方的意见的情况下，包括我们也征求了我们一些主要的运动员的意见，形成这样一个阵容。客观来说，男团的阵容跟之前比不是说最强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最团结最能够去拼搏的一支队伍，所以看似很困难，但是我也感觉从这个小组赛出来以后，我们一场比一场打得好，无论是对韩国、法国，最后跟日本，而且从比分来说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调整好这个心态，能够不背包袱全力以赴地去拼对方，我们依然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赛前也跟女队的教练组包括队员也有所沟通，虽然说我们整体实力占优，但是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外协的运动员也战胜过我们，尤其是像这种比赛，他们没有任何的包袱去拼我们，他们的发挥就会超出平时的水平，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困难准备。确实今天在决赛当中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说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同时也有一些方式方法去调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经受了考验，从这个队员的角度，我觉得各自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首先从孙颖莎包括王楚钦两名运动员来说的话，他们起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的作用，在本次比赛当中一场未失，为这个男女两队拿到冠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从王曼玉跟梁靖昆来说，虽然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都在关键场次拿下了比赛。曼玉今天决赛当中第一场失利，但是在打到第五场的时候依然还是非常的坚定跟果断的。那靖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对他来说像这样一个年龄还能够保持这样，确实是非常感动的。蒯曼啊，像林世栋这样的年轻球员，对他们来说收获也很大，他们收获了这种大赛的经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尤其是比赛当中怎么样去稳定的发挥，这是未来需要他们要去改进的。我们还是坚定必胜的信念，敢打敢拼，最后把我们的最好的竞技水平发挥出来，才能够取得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胜利吧。
2: 所以刚才在这个采访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哈，他对队伍的成绩是既有肯定，但同时也看到了队伍可能目前也面临的一些挑战。确实毫无疑问，我觉得国乒正在经历一次深度的新老交替，而这个过程 远比我们预想中的难度会更大一些。也许对于很多的中国乒乓球的球迷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习惯了国乒的无敌，习惯了国乒的这个天下无双，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体育强队都无法逃脱新老交替的自然规律。当马龙、许昕、丁宁、刘诗雯等等这些功勋老将逐渐淡出赛场，国乒也不可避免的会进入到一个新老交替的阵痛期。而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世界乒坛的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比如说，虽然在决赛中日本队输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也得很清醒地看到日本队的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包括瑞典、法国、德国等等这些欧洲强队也拥有了和国乒抗衡的实力。当张本美和们不再满足于虽败犹荣，当欧洲强手的挑战愈发体系化，毫无疑问，在未来国乒的每一个冠军可能在获得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比以前来得更难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乒乓球队依然在伦敦，在遇到了很多挑战和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收获了最完美的结局。但是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长线视角来看，这两座奖杯的含金量恰恰在于他们所揭示的问题。真正的王者不是永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踉跄之后都能够更坚实的站立。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胜利是天经地义的，每一座奖杯的底部都镌刻着我们看不见的汗水，甚至是泪水，以及那份时刻不可懈怠的清醒。所以即便在伦敦我们遇到了挑战，遇到了困难，但是在未来我们放眼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清醒地知道我们肯定会遇到更强的竞争和挑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永远相信中国乒乓球队，一如在20多年前我们听过的那首《乒乒乓乓，天下无双》。那么简单，
4: 背后凝聚多少智慧，多少心酸，这就是我们团队的力量。
5: 全民乒乓就是我们的土壤，金字塔尖就是我们的荣。

0: 梦想，创造
1: 自信，
0: 团队
2: 激情，
1: 拼搏
0: 勇敢。
3: 今天在节目中也看到了我们那些球迷的留言哈，五哥说婷姐早上好，很久没有这么热血沸腾了，熬夜看了球赛，女团虽然有一些波折，但是有莎莎在，我对中国女团是永远充满信心的。熬夜看男团，梁靖昆能够让二追三，在四比八落后的时候连拿七分，看的人真的太燃了。谢谢他们的拼搏精神，让我重新回到年轻时候的激情。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大家今天都是聊一聊这个乒乓球了。义无止境说梁靖昆真的是打出血性哈，把张曼智和淘汰是心理和技能的大突破，国乒加油。呆呆说男团其实我是挺担心的，一直悬着，没想到反而是完胜。他说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但只能说胜不骄败不馁哈，继续加油。是的，所以在这一次男团的夺冠的历程上，我们知道在小组排位赛的时候我们的确输过，但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能够及时的调整，并且一场比一场打得好，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那当然在比赛结束之后，中国乒乓球队一定会及时的去进行一些总结哈，我们希望在未来那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像王楚钦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是希望说在未来他可以成为更强的更好的自己。同时呆呆提到了张本美和孙颖莎的那场比赛，他说张本美和碰到孙颖莎眼神都清澈了，臣服就是他的宿命。

哇，那场比赛真的，其实张门美和有一些球已经打得非常漂亮了，但是无奈他面对的是太过强大的孙颖莎。靓仔说，恭喜国乒男女队双双登顶哈，包揽冠军，为他们喝彩，实力碾压，霸气夺冠，为国争光啊，续写了国乒的传奇，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乒乓球队。陈峰说，这次再次证明了国乒的强大统治力，但是女团险胜也暴露了年轻选手的抗压能力，仍需要去锤炼哈。他提到了这个，确实莎莎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放心啊。弦上之月说，陈婷上午好，昨天熬夜看了决赛，真的是没有白熬夜啊，为中国男女队获得冠军感到无比的高兴，男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勇夺金牌。是的，这个其实赛前我们都认为男队的挑战会更大一些哈，但是甚至我自己都觉得会做好3-2这样的一个比分的准备，但是昨天男团是今天凌晨哈，男团是3-0零封对手，他说也是为梁靖昆感到骄傲，在这个半决赛和决赛中都扛下来了，作为有伤就是带伤出战的老将，真的很不容易。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去关注一下来自篮球和足球方面的相关的消息。

0: 国安队本场共有三粒进球被判无效。比赛的最后时刻，严俊凌连续做出精彩扑救，为海港队守住了最后一道关口，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
1: 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好，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来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声音评书有新样，
7: 竹

0: 一杯。
1: 周瑜说我更伤心呢、啊、我去荆州了你不开门啊，是吧？但是我听说了啊，亮听说你要去取西川啊，这个我觉得不合适。嗯，那个地方你别看着刘璋感觉是个酒囊饭袋啊，但是其实他那个地方地势险要啊，而且来说刘璋表面上看着弱，但是他守城守得很厉害。你现在从江东从柴桑这儿远征西川，与你军不利呀 啊欲收全功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啊，曹操当初在赤壁怎么输的你没忘吧啊，今天有可能你会重蹈曹操的覆辙，希望都督大哥你能够三思再三思。嗯，你能够跟呛拌三丝一样，好家伙，周瑜是道凉菜，多琢磨琢磨吧。啊，特此提醒你，你自己好自为之。周瑜看完这封信呢，啊，什么都没说，一翻白眼儿、又抽过去了，可把身边这些武将吓坏了。哎呀，这怎么弄啊？哎呀，一提诸葛亮的事儿啊，我们都督就生气。嗯，诸葛亮一来信呢，他就翻白眼儿，这玩意儿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行吧，那、啊、老规矩老程序啊，那些什么兵营里边的医生，反正军医啊大夫啊都没走远，是吧，刚把他救过来接着救吧啊，赶紧妈子前心妈子后背掐人中啊，大夫过来扎针灸，快醒来吧都督啊，你这一天晕好几回了你知道啊，低血糖是怎么回事，喊叫了半天，旁边大夫抢救了半天，再看周瑜，这才睁开了双眼。武将们赶紧把都督扶起来，扶到座位上，大伙儿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不约而同又看看桌子上这封书信。有的人胆大啊，把这书信拿起来，哎呀，不看便罢，看完之后是怒火中烧，怒目横眉。众将心想，诸葛亮你心里写的什么呀，啊，是能这么说话吗，看把我们都督气成什么样。哎呀，这些武将真心想上前来劝告都督得了啊。诸葛亮这话虽然气人，但人说的有道理，咱不要打西川了，干脆回兵吧，回兵荆州，咱们呢和

0: 刘备、诸葛亮血战一场，夺回荆襄，也比受这个窝囊气强。可是这话，众武将在嘴边不敢说。你看都督气成什么样了？啊，谁开口，这时候估计又能把都督气个好歹的。这怎么办呢？啊，都督这气性太大了。哎，回过头来再看诸葛亮这封书信，写的是气人，但是人一句骂街的话都没有啊，也没有藐视我们的意思，对不对？既实际是又热情，嗯，信里边写的很清楚啊，对不对？柴桑分手，我想你啊，对不对？西川益州那个地方地势险要，是吧？刘璋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弱，但是其实这地儿易守难攻，是吧？你这远征不远万里打刘璋，你找死，对吧？人家没写，但就这意思，嗯，里边而且还做了类比啊，引经据典聊了一点历史掌故啊，就连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起和孙武恐怕也办不到。吴起有名的大将，孙武就是写兵书那位，孙子兵法，对不对？人家多厉害，他们要想今天完成这个功绩，远征西川都是难上加难呢。另外里边提及了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那一时一刻都没忘了报赤壁之仇啊。您现在领着大队人马走那么老远，您现在后方空虚啊，如果让曹操知道这个消息，他乘虚而入，您这江东就彻底玩完了。咱们是老朋友啊，我诸葛亮不能坐视不管，我得提醒你，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啊。虽然你现在病入膏肓，是吧？这话人都没说啊，但人心里清楚啊。我告诉你啊，请你考虑考虑再考虑，最好别打了。这么一封热情的书信啊，但是里边全是钩，全是钉，全是刺儿。嗯，哎呀，把周瑜给气的啊，把这帮武将给气的，但是气流不敢言，你跳不出来人毛病来。这怎么弄啊？看都督怎么办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对吧？平常老百姓过日子这样，嗯，在这个那个时候，那这个三国初期啊，在各个集团里边，对吧，也得这样。你看刘备这边，刘备听诸葛亮的，是吧？但是诸葛亮什么时候都听刘备的决策，您觉得这事儿行啊，我们就干。那曹操更别提了，手里边这么多谋士，那到了江东，只要是周瑜拍板的事儿，就代表了孙权的意思。那么今时今日，虽然来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但是毕竟现在啊，周瑜是这儿最大的指挥官啊，都听他的吧。一帮人看着周瑜，周瑜这虽然是身体虚弱，但是两只眼睛啊就直勾勾这么瞪着，也不知道看什么，功夫不大。再看周瑜又把那信拿起来了，周瑜在想啊，诸葛亮啊，诸葛亮，你是处处高我几筹啊！哎，自己为取荆襄是连失几计，皆是落空啊！今日一气之下，想暂放荆襄不取，先打西川，回过头来再得荆襄。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让人诸葛亮都给看破说破了啊！人家这信里边说的是句句在理啊！我能打得了西川吗？打不了。嗯。可当时这个火已经呛着放在这儿了，这事儿已经挤得在这儿了，现在你让我周瑜怎么办？嗯，四个字来形容，我是骑虎难下。嗯，进不能取西川，退不能得九郡，进退两难。哎呀，虽然现在我醒了，嗯，可是现在我这个身体状态也不行。我虽然不告诉身边各位，但是他们都看得出来吧，多新鲜呢。您都面如菜色了还看不出来啊？哎呀，现在脑子也不清醒。来人呐，哎，是是是，旁边下边人赶紧过来。嗯，周瑜这个声音都颤抖了，说都督您有何吩咐？拿笔墨过来。哦，是是是，这边赶紧笔墨伺候。统帅他是命丧巴丘。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即4/25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横山出口附近，即2/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天池山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
1: 说高温它就是晒出来的
2: 哦。未来几天我们江苏的天气是不错的，主打是晴或多云，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我今天跟同事还聊天呢，他讲说哎，你可以把秋冬的衣服收起来了。其实我还是有点惶恐的，我害怕那个气温突然又降了给我们一击。
1: 那么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呢34度。提醒大家哦，就是过了今天，明天5月12号的凌晨，浩瀚的夜空呢，可能会展现一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景观，叫银河之眼。
2: 太神奇了！如果大家想象不出来这个画面有多美，此刻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我们把这只眼睛啊，当然是前年拍摄的这只眼睛，晒在了我们的互动帖。
1: 对，那如果天气晴好的话呢，大家感兴趣也不妨奔赴这一场啊大眼睛的浪漫对望。那我们现在展现的呢是2024年5月4号在云南大理啊，当时拍摄到的银河之眼。
2: 你甚至可以看到这个眼睛的双眼皮，好像隐隐约还看到睫毛。
1: 哎，你们觉得这个眼睛真的是挺大的哈？
2: 而且你就有一种哎呀，就把宇宙拟人化的感觉，因为它远远的落日就好像这个眼睛的瞳仁一样。哎，这是在5月12号的凌晨，大家在家就有可能看到了。
1: 好，那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同时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健康方面的提醒。最近呢，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艘呢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叫汉坦病毒感染疫情，陆续造成了8人发病。那么截止到5月7号呢，已经出现了3例的死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哈。
2: 而且本轮疫情的传播也导致游轮旅行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省疾控中心的权威回应，本次疫情是涉及安第斯汉坦病毒，在我国境内呢是没有自然的宿主分布的，同时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那在江苏也是没有病例报告的。
1: 汉坦病毒呢，它感染成全球性的一个分布。那么据估计呢，全球每年呢发生大约20万例的感染病例。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就可能问了，我们如何有效的防止啊这个汉坦病毒的感染呢？
2: 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新闻？据说是呢坐游轮旅行的一对老夫妻，他们去到垃圾场去拍摄鸟类，
1: 对，因为他们本身对鸟就特别的感兴趣，而且他们好像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啊。
2: 对，所以导致了感染。那专家提醒呢，要减少人和啮齿动物的接触，因为他们去的那个垃圾场本身啮齿动物就很多，
1: 就像老鼠之类的。
2: 对，然后从汉坦病毒的流行区域，比如说像阿根廷这些地方返程的游客、船员，包括船舶的消杀人员，那也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
1: 做好自身的防护，避免和野生的一些宿主动物呢来进行接触了啊。
2: 第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您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走进今天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
3: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1: 今天七嘴八大家猜呢，也进入我们这个看图猜城市的最后一站了啊！
2: 哎呀，依依不舍。我们猜的是江苏13个地市的好风光。
1: 对，这个城市，哇，你会发现它这个市中心会有一条很大很大的像母亲河的感觉啊！
2: 所以我刚才在问憨憨，我说啊，难道这个城市的标志就是这个高架桥吗？跨河的桥吗？
1: 哎，是这个河。
2: 哦，是，其实是这个桥下面的流淌的河。
1: 对对，这个城市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啊。哦，那这条河啊，它不仅仅是观光了，它其实是刚说到的母亲河，它在古代包括到现在都有很重要的运输的地位在。
1: 哎，然后呢，这个城市它跟西游啊也是有关联的。
2: 然后这个城市呢，它很厉害，它有一个全省不多的5A级的景点。
1: 哎，然后这个城市呢，它应该要跟大家来重点要讲到的就是这个城市啊，它的美食还很多。
2: 它好像也是个美食之都。
1: 对，
2: 哎，
1: 它获过这方面的荣誉啊。
2: 但你发现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条件里面，好像都可以跟扬州做无缝的衔接，做重叠，
1: 是不是啊？好，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哈，到底这个城市是哪一个？你可以点击一下这个大蓝鲸的图片，
2: 对对对，
1: 看一看，有可能是你的家乡。
2: 一看这张图，本地生活的人一定能够猜得出来。那看图猜城市了哈，我们可以追随苏超的热度来猜猜看，这是江苏省内的哪个城市呢？
1: 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2026年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啊，江苏主会场的活动呢，将会在5月15号无锡博物院为大家来举行。那么想问问大家啊，哪一座博物馆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2: 那最近去哪些博物馆打卡了？来，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体是两层的框架结构，外立面呢用玻璃幕墙，再搭配金属板材，现代简洁的风格也是呼应了大洋山的自然肌理，而且在这儿还有多元业态，主要打造的体育加生态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那打造出了运动竞技、休闲休憩、自然体验于一体的多元空间。开业之后哈，这也成为了苏州当地的跑友还有市民们打卡的热门地。
1: 接下来呢，我们到上海来看一看啊。国际奥委会呢宣布啊，上海、东京等四座城市成为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呢，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系列赛呢，共分四站，将分别在日本的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美国的奥兰多举行。那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呢，设置还待确认。目前的计划设置包括了像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的小轮车、攀岩，还有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其中呢，自由式小轮车、攀岩和滑板呢，是2024年首届奥运会资格系列赛项目。三人篮球、沙滩排球和腰旗橄榄球呢，则是新加入的项目啊。
0: 迪吧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收听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立交车多缓行，应天高架双向短暂缓行，往大教场方向的车辆是从中山南路上桥口延伸到文体路上桥口，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辆是有在排队，汉中路在上海路的路口四个方向车辆都有积压，往汉中门方向的通行会有点缓慢。到成功路铁心桥加油站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比较集中，排队2公里。过江通道呢，现在基本都恢复了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最近随着宁马线开通，南京岱山中路北延设铁段已经开放半幅车道，打破多年的交通阻隔，实现周边约28个小区、13万岱山居民家门口直通地铁站的心愿，大幅提升出行效率。这条通道为西善桥站量身打造了国内领先的立体换乘微枢纽，岱山居民骑车上桥以后，可以直接将车辆停放在高架平台，通过楼梯或者自动扶梯直达地铁站的出入口，全程遮阳避雨，安全便捷，真正实现了零距离无缝化地铁换乘，全方位升级居民地铁接驳体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州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幺零。

0: 更好的风景。
1: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

0: 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0.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
1: 迪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你知道我刚才在这个听你说话的时候，突然脑子里面想到，哎呀，本来我们节目组就已经有着全台，你知道那个称号最多的一位同事了。对，
0: 同事是我们节目的领导。
1: 我们的领导，哎呀，你看我这个觉悟。
0: 你看，
1: 然后今天他来了之后告诉我们说，哎呀，他又加了一个称号。嗯，原来他是什么知名旅行博主？
0: 对，这是。
1: 然后又是知名旅行作家，又是第一八八旅行社的总经理。
0: 对，
1: 哎，然后今天又加了一个。刘长先，
0: 这什么意思呢？
1: 来吧，赶紧请出哈！
2: 新农人
1: 哦，刘总啊，
0: 就刘总知道现在种地特别的火爆，
1: 哎呦，
0: 很流行。但人家种地是小鲜肉哎，
1: 怎么回事？就是油着油着，对吧？怎么去种地了？
0: 对，
2: 没有。其实今天大家如果之前关注我们10111去旅行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就会发现刚刚我们在。差不多2点多钟的时候呢，推送了一个帖子，好多人看这个帖子啊，
0: 说改行了，
2: 说改行了，让我们那个标题就是旅行社的总经理改行了，改行了。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了，就是除了出门带大家去旅行之外，我们也非常想把一些很有特色的一些当地各个地方的一些。好东西啊，就是推荐给大家。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去新疆带货牛羊肉啊，然后在青海牛肉干等等，包括无花果，其实我们做了很多。
0: 就土特产
2: 但这次我们就是把侧重点呢就没有放在这个土特产上面，而是放在了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必需品上面。
0: 哦，日常
2: 米面粮油第一位大米。
1: 大米对吧？
2: 为什么？其实这个事情本来没打算就是要做的，但是呢，就是后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家经常买这个叫五常大米，
1: 不得了。
2: 但是我呢，说实话，说实话，我这个老是说是水放多了呢，还是水放少呢，还是电饭煲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做出来的米饭啊，
0: 不
2: 香，就是完全就是我心中就一直有一个疑问，我说为什么火遍全国的这五常大米？味道也就这样，我就觉得肯定是有问题，你知道吗？
1: 你觉得不是大米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2: 你知道吗？不是，然后我们家里边人，我妈就说：“哎呦，我这正宗的，你看上面都有编号，GB 就是国标嘛，19622啊，这都是正宗的。”
0: 嗯，
2: 我说不对，我说我必须要去一趟五常，去找一找真正好吃的五常大米。那么，于是呢，就在五一节大家放假的时候，我。飞到了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又去到了这个哈尔滨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五常市，
1: 对，
2: 去探寻了一下什么才是好吃的五常大米。
1: 哎，说到这儿，我真的挺佩服刘磊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那我就网上搜搜看看，对吧？我就知道了。
0: 不行，一定要到原产地。
1: 哎呀，真的就是
2: 这个，我跟你们说，就不去不知道。当了半天的农民，去了一下之后，这一下。终于是搞明白了怎么回事。
1: 来吧，说说
2: 我就怕我今天说的有点太多，可能会得罪人，可能会得罪人。
1: 你就来讲讲，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哎，怎么挑选合适的五常大米？
2: 就是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去了以后呢，我们也是到了乡里边，然后当地的这个乡里边的一些领导呢，就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关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常识。那么。在我们之前认为就是五常嘛，就是可能出来的大米肯定都非常好吃。其实呢，他们按照他们的原话呢，就是五常呢有24个这个乡镇啊，每个地方都种大米，但是呢，并不是每个地方的大米都是那么的好吃。后来你看，我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不是所有的五常大米都是好吃的五常大米。
0: 他们名字都可以叫五常大米，
2: 因为他们给我打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我一听就懂。他说：“你们这个江浙啊，杭州那边有龙井茶。
0: 对，
2: 那为什么有几个核心产区，比如说梅家坞龙井茶又好又贵？那同样是一座山，山的这边是梅家坞，山的那边我不知道叫什么，可能叫王家坞。
0: 嗯，
2: 那它的那个茶叶味道就没有那么好喝了呢。他这比喻一打完，我立刻明白了。
1: 嗯，
2: 那么就是说，虽然同样都来自于这个地方，同样都是当地的这个大米，那后来这个里边其实。”有很大的学问，土壤的问题，水源的问题，然后我就给我科普了好多知识。
1: 哎，但是我们买的时候，他一般我们就只看有没有五常两个字儿。
2: 所以呢，就是我就把我们家大米给他看了，他一看就看出了一个问题。
0: 哦，门道。
2: 配料表上面很简单，
1: 大米还有配料表、啊，
2: 五常大米，五常大米
1: 啊，
2: 就四个字。 他说真正好的武昌大

0: 大米后面一定要跟上一个品种的，什么品种？五优道四号（括弧稻花香二号）。
1: 哦，就精准、精准到品种，
0: 必须要有这个。第二，在这24个乡镇当中，其中有一个明乐乡，它是一个朝鲜族自治乡。
2: 嗯，
0: 朝鲜族乡，他们也是当地最早开始种这个大米的，而且是稻花香二号的这个最早就起源于这个明乐乡。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产地的大米应该说是整个武昌比较好的。再一个，我一开始他说你要看那个等级啊，我说我们家买的都是叫优质一等，他说你认为优质一等是吧？我说都一等了还能怎么样呢？他说你知道吗，在优质一等上面还有一个叫特等。
1: 那这真的是，
0: 我说你不去哪你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你们家买了多少钱？我说我们家，我立刻打电话给我妈，我说那个大米咱们买多少钱？我们家是20斤的，88，那就划到44，10斤，4.4一斤。
1: 我们想现在网上买都是这个价格。
0: 他们跟我说，低于79的10斤，也就是7.9块的、
1: 嗯，
0: 这个基本上你就不要考虑了。
1: 哦，
0: 甚至于就是他又给我打了很多的比方，知道吗？
2: 就是
0: 很多地方。
1: 但有的时候花钱了也买不到真的。
0: 这个当地也有这个，就是把外地的稻谷运进来，
1: 就是、
0: 在当地磨壳、去壳，在当地包装，在当地快递，都叫武昌大米。
2: 哦，就是、
0: 然后他又打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你们江苏阳澄湖不是有那个
2: 过水线
0: 游泳的那个？这么一说，其实它的比喻很简单，我立刻就明白。所以为什么一直没有吃到好吃的武昌大米？
1: 哎，那我就要问问了，你真的去到了武昌，尝到了人家正儿八经的武昌大米、
2: 哎、
1: 味道到底怎么样？
0: 太香！那天中午吃了个小鸡炖蘑菇，
1: 哎呀，
0: 炖，然后就最后点的一定是上了那碗香喷喷的武昌大米。稻花香二号，哎呀，太好吃了！你跟你说，
1: 我看你是
0: 软软糯糯，
1: 你都是空口吃白米饭的。
0: 对呀、就是它那个油光发亮的、
2: 嗯，
0: 真的是这样，油光发亮的。哎呀，特别棒！
2: 所以你的煮法跟原先没有什么区别
0: 啊？
2: 煮法跟原先没有什么区别？
0: 煮法
2: 家里面，
0: 其实我平时在家不做饭。
2: 嗯。
0: 那么后来他跟我说，这个米就是米和水的比例嘛，我也问他了。正常叫1:1到1:1.2，
1: 哎，
0: 就是米是一，水就是1:1到1:2之间。
2: 哦，
0: 那么每个人其实有人喜欢吃烂饭，有人喜欢吃干饭，不一样。那么所以呢，你基本上米新米到家之后，你要去试两次，
2: 试一下，
0: 你才能准确的把握好符合你口味的这个水多或者水少。
1: 啊、哎，真的好吃的大米啊、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就是不需要任何的饭，你哪怕一点点的酱油啊，你都能吃出来那个米的米香味儿。
0: 真的，它是一个第一当地的这个草甸黑土，他们当地人说，这个东北不是黑土
1: 地
0: 吗？啊、一斤黑土二两油，这是好的这个土地。
1: 哦、
0: 第二，这个灌溉农田的这个水啊，因为它要先把这个地犁完了以后，弄平了以后，不是要灌水吗？
2: 在引渠、
0: 在插秧之前，
2: 嗯，
0: 那么这个水他们用的是大河的河水
2: 哦。
0: 有些地方呢，就是靠离河远，他们就钻井用地下的这个井水。那么这个水呢，温度也低，说实话是种不出非常好吃的这个口感的。所以呢，这个里边有太多的讲究，就我不去根本就不懂。所以我说当了半天农民啊，真的学到了好多的这个知识。
1: 那刘丽真的是厉害。对吧？人家是干一行、
2: 哎、
1: 精一行。
2: 那你学到了，就是当地是不是这个米啊？就目前为止，你给大家做推荐的也是价格是比较高的，但是的确品质跟这个价格它是能够一就对等的。
0: 大家如果说信得过老刘，你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然后呢，在这个输入栏里边，你输入大米两个字
2: 哦
0: 啊，然后就会跳出来一个帖子，就是刚刚我们2点钟发布的那个帖子。
2: 嗯，
0: 你可以从头到尾的看一遍，包括我在武昌拍了非常细致的这个视频。
2: 我
1: 刚才也下单了，因为我这个人有个轴劲儿、
2: 就
1: 我就想
2: 品一下，
1: 我就想看看跟我平时网上买那些武昌大米到底一不一样。
2: 现在都已经买了100多份了，
1: 对，而且
0: 1000多斤大米已经正在从武昌往外寄、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专业带货，
1: 看一下规格。
0: 什么我在江苏还有什么建个仓什么的。
2: 它规格呢，现在是分为两种啊，有一种呢是大袋的，就是5公斤的整装，是112，那还有呢就是1公斤，然后分为5个袋的独立包装，这个价格呢还优惠一些，是89.9块，
0: 就是绿带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2: 嗯，
0: 但是这两个都是来自于武昌明乐乡朝鲜族乡的这个大米，
2: 就是正宗的，
0: 都不错。
2: 嗯，
0: 我两袋米我都吃过了。
2: 嗯，
0: 然后呢，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不是说像专业带货，什么江苏有建仓，然后我这边下单马上就快递到家了。
2: 哦，不行。嗯，
0: 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全部。

0: 有的发货都是从这个明乐乡一包一包一袋一袋的发出来，那么差不多到江苏的时间，我试了一下，
1: 一个星期，
0: 没有，2到3天，
1: 哦，那也
0: 到家了，
2: 蛮快的，
0: 所以呢，就是要这个，大家可能说，哎呀，有些快递什么今天下单明天到，我们没有建仓，因为我们没打算干这个事儿，只是去了以后发现这个米真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好东西推荐给大家。
2: 刘总，你虽说不带货，但是大家已经纷纷在留言了，
0: 所以每一袋米都是从这个五常的明乐乡，从我们的这个米库当中。给大家发出来，而且都是最新磨的一些段、
2: 这个真没啊，这位小伙伴不是在我们的官微发五常大米，你要先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微信账号搜索1011去旅行，关注官微之后直接对话框回复大米两个字，
0: 大、哎、输大米就行了，
2: 哎，
0: 就跳出来一个链接，
1: 哎，我们不能做个什么二维码，好像有吧，在我们的节目
0: 当中都有，在我们那个帖子里边都有，等会儿发一下吧。
1: 对，我来把这个图片啊，现在也发给我们外面的工作人员小蒋啊，马上小蒋也把它发到这个大蓝鲸上。
2: 刚才跟刘总在聊天的时候，我有一件事特别感动，因为我有个疑问，就是经常如果大家在直播买货的时候就知道，哎呀，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经别人介绍的，那中间人就要赚一手，所以我就问刘嘴，我说刘总，你这个大米怎么找着的？他结果说这个怎么找的，大家可能想不到，
1: 那我们来听听呢，
2: 我们有一个哈尔滨的同事，你真的让那哈尔滨同事的家人去五常找。
0: 对，其实我们在当地找了很多家的这个、就是、
2: 代理
0: 是不是代理，就是直接就是加工厂、加工厂，然后最终我们选择了这家，就是第一是源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第二就是他跟我说了那么多，我觉得特别淳朴，农民特别淳朴。就他说这个米要想好，除了刚才我说的什么大河水灌溉啊，当地的草甸黑土啊，保证这个日照，还有什么这个就是天然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人工因素，比如说你不能用除草机，你不能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才能保证它的这个品质，它是非常好的，也是安全的。
2: 那这样决定它的量其实是上不去的，
0: 你没有那么大量，
2: 对吧？
0: 没有那么大量，
2: 所以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在网上买到的。
0: 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吃得好，等到今年，因为现在已经在放水了，放水马上很快要插秧了，就新一年只产一季嘛，想吃到今年的最新的那个大米的话呢，那么我准备9月份的时候呢再去一趟五常，到田里边去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这个收割，包括这个收割也有讲究，不能用那个大机器，得用小机器。
1: 他会把那个，
0: 反正他跟我说的，哎呀，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不是全部记住，但是我就觉得吧，真的一个毫米，从最初的这个犁地选址。种地然后等收成出来，这个真的是要付出太多的精力。
2: 米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太普通的，太习以为常，但是没想到里面闷闷到了这么多，而且据说你现在也是五常的地主了，但打引号啊，是包了一块地是吗？
0: 啊，然后我们是想在那边，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米好，就去跟那个乡里边谈一下，把这块地包下来，专供我们滴滴巴去旅行的这个用户们。现在呢，就是看看，要大家先试吃尝一尝，买一点尝一尝。如果都觉得这个米不错，我接下来我说我9月份如果再去的话，我就跟乡里边讲，把这块地，因为我到那边以后发现很多就是其他的乡镇啊什么的，就是路边都插了好多牌子。都是在那边圈这个农田，他圈农田干嘛呢？比如说这个是河马的专用地
2: 啊，
0: 他在河马专卖的，然后这边是哪个华为的专用，因为他肯定是供这个食堂啊什么的，他都是把它包下来，这一块地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咱们的听众如果觉得我们的这个给你选的五常大米好，等到9月份我去的时候，我也来跟乡里边谈一下，就是我们也去搞个一两百亩地，
2: 立块牌
0: 把它圈下来，立块牌子在那儿。
2: 哇，那就大家在五常都是地主了，哎，对吧？都有我们专供的地了，
0: 很有意思，就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让大家坚持，让农民坚持古法的去这个生产，然后呢，正常的你去给他发该有的工资，不需要你使用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一些药剂。他只管去把这个地给我种出来就行了，然后再没有任何的中间商环节，我们把这个大米从源头这个供到大家的餐桌上。
1: 像我们已经把这个海报的二维码通过大蓝鲸的已经上传了，大家可以直接的就是把它先保存在你的手机里，然后扫描二维码下单就好了，
2: 挺好的。或者关注一下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在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也有人在问啊，说能不能去这个五常啊组织个旅行，去
0: 五常
2: 边吃边看看，
0: 是这样的，五常呢没有任何的旅游的东西，也

0: 也没有任何的工业，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就只种大米。啊，当然了，旅游的东西肯定就没有了，就你可以在哈尔滨旅游，
1: 对吧？
0: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它既然选择了就是农业，它是不会有任何工业，一旦有工业，它会污染到这个田地、水源，那么你这五常大米可能就是废掉了，所以它整个五常是没有任何的工业的。
2: 哦，
1: 哎，溯源之旅，那我们不能只吃大米啊。对不对？是不是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
0: 慢慢的就是我们也在逐步尝试，就是让更多的一些东西走进我们的这个餐桌上。比如说，马上很快这个广东湛江的荔枝、
1: 嗯、
0: 啊，
1: 哦、
0: 要成熟了。
1: 那就是长安的荔枝的。
0: 可能我对、
1: 嗯，
0: 我们可能会去湛江帮大家去。其实去年我采线去湛江看产品的时候，就去过荔枝园，非常大。
1: 是那种电影里面演的侗族啊，包的大荔枝园啊。
0: 那没有侗族，我没看见啊，但是荔枝园是真看见了。然后呢，我说带着朗朗坐到荔枝树下，咱们今年夏天去卖荔枝，不过广东有点热。
1: 荔枝台卖荔枝，
0: 卖荔枝啊，卖荔枝。
1: 对这个。
0: 然后他们那天跟我说，某一个地方的那个玉米也很好。所以呢，
1: 西双版纳的小米
0: 好多地方的玉米都很好、
1: 嗯，
0: 有人推荐了山西的，我也准备抽个时间去 看。
1: 山西那肯定是小米啊。
0: 山西的玉米，
1: 哦、
0: 反正各个地方都有、
2: 嗯。
0: 那我们就从大家最需要的米面粮油来推荐给大家啊，好东西。
2: 哎，跟着美食去旅行也行啊，我觉得对吧？
1: 你说溯源之旅，但其实这个工作量哈、嗯，说实话，我刚刚听罗总介绍完，其实蛮费心思的，对吧？
0: 嗯、
1: 因为每一个地方你都要亲自去勘探，
0: 对，
1: 亲自跟当地的村主说。
0: 刚刚去了，我其实，在五常跑了好几家的这个米的这个加工厂，
2: 因为你要试吃，
0: 然后最后你要选一个出来，就是还是、
1: 嗯、
0: 还要费一些心思的。好，这个是一个大米的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信得过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然后在这个底部菜单上呢输入大米两个字，就能跳出链接了。那么接下来还要言归正传啊，这个还要说说我们的这个旅游。
2: 对，
0: 这两天我们的江西游这个爆了，
1: 卖爆了，
0: 太爆了，太爆了，
2: 才2000多块钱，
0: 不断的去加开班期。那么这应该说是今年春节之后到目前为止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旅游的路线。
1: 据说憨憨老师都没有抢到首发团。
2: 没抢到，我们家里面还有将近10位呢，我们的朋友要跟着一起出行，
0: 没办法、
2: 嗯、
0: 这个接待量有限，所以呢我们就是叫人家叫少吃多次嘛、
2: 哎、
0: 我们就分更多的一些批次带大家去。那么这次这个江西的这个产品呢，也是我之前想了很久，就是远的呢我们有新疆啊、西藏啊、青海这些地方，那么其实江苏周边一些地方呢，我们这几年啊说实话做的不多、
1: 嗯、
0: 那么之前你有很多的朋友们跟我们提，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要跑太远周边的一些深度游，最后我把目标锁定在了江西。那么后来拿着地图去看之后呢，又派了小王啊、小胡他们去实地的考察，最终确定了这条江西的这个小环线。而且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我们从江苏各地都有直达的这个高铁，很方便，所以呢你不存在这个什么七拐八拐要转车的这个麻烦。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把江西几个比较知名的点都融在这个行程里边，比如说庐山。有人那天说了，哎呀夏天去，其实夏天庐山是避暑的，
1: 是
0: 避暑圣地。然后我们的龙虎山为什么没有选，本来最早你知道吗，叫三山之旅，本来一个三清山、后来他们想不能放进去啊，三清山全程又要爬啊，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就爬不动。
2: 对，
0: 最后为什么选择龙虎山，因为龙虎山的游览方式是坐船所以我一想这个就轻松多了、那么庐山、龙虎山加上婺源加上这个景德镇，望仙谷也是这两年火起来的。
2: 对、
0: 而且望仙谷这个游览呢一定要在天黑的时候才有这个氛围，所以我们第一站到望仙谷玩完之后呢，在附近找的是这种精品民宿、因为它这个周边没有酒店，没有大酒店。如果说我们要住上饶的酒店，那么开车要2个多小时，那可能到酒店第一天大家可能要晚上10点11点了，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当地的这个精品民宿。不过呢很抱歉的告诉大家，就是这种精品民宿呢它都没有电梯，不过没关系，我们的全陪，我们的酒店工作人员
2: 会帮助大家，
0: 嗯、但是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就是那天就是不一定要搬箱子了，都会有小包，有一些洗洗涮涮的衣服啊、化妆品，背着小包上楼会更轻松一点。

0: 那么这个民宿是我们一个特别的考虑。第二一个，我们这次在庐山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泡庐山温泉，
1: 对
0: 啊，也是都是很精心的一个设计。最关键的是这个费用特别的具有性价比，2999块钱。
2: 那天雨桐来的时候，我跟韩安都非常震惊，对吧？再次确认到底含不含大交通。
0: 那么今年我们改名叫做大美青海发现之旅，
2: 那有哪些变化？
0: 因为我们想让大家看见更多的青海，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晚在西宁市黄忠县下辖的群家的一个
2: 云上群家，
0: 云上群家上
2: 我们反而电台金陵饭店在做运营的。
0: 对，那个地方你说一般人知道吗？
2: 那个地方好着就是吃到南京正宗的大肉包，
0: 太正宗了，不是太正宗了，太小众了，就像经常它隐于大山深处的一个，
2: 真是这样，
0: 精品酒店。
2: 它那边的空气质量非常高，而且它那个酒店会有这种山野徒步的一些旅行，
0: 日照金山，想不想看见？那就在这个森林当中去体验一番。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互动环节，就是让大家去体验画唐卡。因为以前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唐卡热贡艺术啊，是我们整个青海黄南州的一个非遗。那么我们会带大家去体验，就是如何去画唐卡，这也是今年新增进来。所以我说今年为什么叫发现之旅，我们就去挖掘一些传统的这个所谓青海大环线上你体会不到的，或者说你一定就是你比如说像群家这样的地方，你不是当地人带你去，你所有的我觉得任何一个网站一个旅行路线你找不到有人把群家含在一个旅行社团队当中，但是我们把它做到了。
2: 他那一晚住宿费用不低哦，
0: 不便宜，
2: 而且去年才刚刚开业，
0: 对，已经开了一年多了，大家也不用担心。去年你们已经去体验过了，在那儿直播，
2: 特别棒。群山环抱，这是我们的青海之旅，也做了升级。那不仅仅是给第一次去的，哪怕你第一次感觉很好，哎，二次深度游也可以选择。
0: 是
2: 400-007-1011，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
1: 好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那么广告之后呢，弟弟娃去旅行继续回来哈。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

0: 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铁心桥加油站附近、马群枢纽附近现在都是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缓行，快速内环的应天高架、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这些路段车辆相对集中。
5: 硅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5，欢迎各位呢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当然城市也快进入这个晚高峰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
7: 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互动板块。今天哈和朗朗问候到各位哈，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的活动即将到来了，将会在5月15号的时候在无锡博物院正式举行。
6: 那就问问大家啊，哪座博物院呢或者博物馆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大家呢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互动啊，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你看我们的老听友黄老四就说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南疆的359旅的屯垦纪念馆啊，都是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7: 那你南疆的这个屯垦纪念馆肯定是跟着我们的南疆之旅去的。
6: 对
7: 呀、这是我们在行程当中特别添加、
6: 就
7: 市面上行程不太会有。
6: 当时在沙漠当中啊、大家来建造那个居住的环境，
7: 沙漠公路啊，
6: 太不容易了，你看一个地窝子。
7: 对、然后5770说了，如果推荐博物馆，我推荐的是吴文化博物馆，应该在苏州哈。
6: 对，然后呢再来看到半夏呢就说，湖南省的博物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马王堆汉墓那个文物太珍贵了，素纱禅衣，薄如蝉翼啊，那简直就是人间奇迹了啊。
7: 你看得太细了。然后破茧也说了，四川的三星堆博物馆，这是我一直想去的。
6: 啊，那我已经去过了。
7: 怎么样，是不是那个很震撼，青铜人数
6: 太酷了，而且竟然还看到了古代的啊，类似于现在的宝马汽车的方向盘
7: 啊。
6: 在那个年代
7: 到底谁
6: 想看，对，他怎么都会有这个呢。
7: 然后还有青铜面具、青铜人像，包括他那个大眼睛的造型、做了一些文创，什么那个雪糕啊，
6: 是
7: 都已在网上都很火。
6: 哎，他就感觉那里面所有东西像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
7: 真的是
6: 太让人着迷，而且有太多的未解之谜。
7: 哎，
6: 你很难说，哎，真的。而且我觉得那个青铜人像长得好像跟我们也不太像。
7: 对，所以就是值得你去现场看一看，自己去找到答案。梦幻就说了，我必须要提一下南京博物院，它的藏品非常的丰富，还有一些独特的展览，包括南京博物馆就朝天宫博物馆，那里面的馆藏也非常多，
6: 而且适合大家打卡出片，对吧？另外呢，若你走进节目，他觉得陕西的历史博物馆超棒，就里面啊，它的宝贝太多了。但有一句话说，到了那个西安，随便那个脚下你跺一跺，有可能那个里面都是宝贝啊。
7: 对，就是地上的看山西，地下的看陕西。他是特别推荐唐墓的壁画，那些画画的栩栩如生啊，就一下子看到了几千年前唐朝人的生活，印象特别深刻。
6: 对，唐三彩啊，什么都挺漂亮的。然后相约就说了，上海博物馆是不错的，各种的文物琳琅满目，而且场馆的布置特别好，逛起来也很舒服，就在人民广场附近。哎，
7: 对
6: 对。然后我觉得他那个地理位置选的特别好，所以在上海的旅行这个地方是一定不会错过的啊。
7: 然后 Madam 说哈，故宫博物院一进去就感觉穿越回古代了，那些文物也特别的有历史感。你知道我去故宫博物院哈，我就特别喜欢扒那些门缝，我不知道有没有同款的小伙伴。
6: 哦，你是看那个上面的那个金色的那个铆钉是吗？
7: 不是，哎，我还没有那么的那个
6: 细致是吧？
7: 对，我主要是有一些它的门是不开放的，你知道吧？它有一些小的空间。
6: 你是要透过它看一看？
7: 我就想象一下，
6: 是不是就曾经的一个冷宫是吗？
7: 没有，我在想可能是以前哪个贵妃生活过的。然后一看，哎呀，卧室怎么那么小一点？
6: 对，
7: 好像它的客厅也不大，
6: 然后里面灯光好像也不
7: 很暗。
6: 对，
7: 当然也都那个百年前的东西嘛，它肯定也没有打理，就是所有颜色都感觉褪色了一下。
6: 那你看故宫博物院那个里面走的时候，一些那个小房子那个门口的那个小井
7: 是吧，就想到那些电

0: 日剧里面，轻功戏里面，哎，所以这个让人觉得可能每个人去看视角不一样。还有人喜欢在那个长街啊，就是《甄嬛传》里面有一幕在长街罚跪，好多人就跑到故宫打卡同款。
1: 他们然后也就扮演一下剧中人的那个角色是吧？
0: 还有扮演那个《还珠格格》里面小凳子呀、小桌子呀，然后穿着那个清朝的服饰。
1: 哎，那个倒蛮有意思的，就一下子真的就穿越了，你知道吗？
0: 就不同的，大家现在去看博物馆都有一些不同的解锁方式。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吧，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了，你有哪些推荐的博物馆呢？

0: 学。关注的是全省博物馆将开展博览、博学、博雅、博游四个系列近200项特色活动，其中举办高品质陈列展览62个，包括金玉满堂、沈阳故宫典藏文物展、新尿江河、三星堆、金沙屿巴蜀文化特展等，举办社交类活动98项，包括疯狂动物城之湿地谜案、龙城志、常州博物馆数字实景研学等，举办文创展示活动15场，举办夜游展演系列活动21场。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李虎仁：
1: 夜游展演系列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巡游中西、奇妙的夜宴、新运中华门、大型沉浸式光雕艺术演出、锦晓奇幻夜博物馆巡踪等活动21场，富彩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2: 怎么样，这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精彩的活动大家一一的可以去打卡一下，千万不要错过了。然后最近时段哪座博物馆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讲一讲啊。
3: 对，此刻第18去旅行，各位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行参与。那我们今天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哈，也是图超看图猜城市的最后一期了，还有点恋恋不舍哦。
2: 因为13个江苏城市呢，我们都一一的猜到了哈。哦、今天猜的这个正确答案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在大蓝鲸上呢也给我们留言，我觉得各位也是很聪明的。
3: 你看5770，我特别要公布一下他的这个解题思路哈。他首先看到我们那张图，不是一条河，那河不宽不窄，然后中间有一条横着的桥。他说先要排除长江沿线的城市，什么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然后图片当中的那个河流宽度啊，其实是比长江要窄的，然后而且跨江的多为斜拉桥或者是锁。这个悬索桥它好厉害啊、然后图片中的是平直桥梁，是不符合的。
2: 然后太湖流域的城市呢，无锡、苏州、常州啊，那他们是以湖泊景观为主，河流呢多是支流，没有穿城而过的主干道和大型桥梁的特征。那苏北平原城市呢，徐州和连云港河流又更小了，所以把它们全部删除掉，你的答案自然就会出来了啊。
3: 他说南船北马的淮安，他好厉害啊，他这个解题思路堪比 AI。
2: 真的，今天大家都答对了，因为淮安呢，我们知道是江苏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地处呢京杭大运河和淮河交汇处，所有呢它这里素有叫运河之都的美誉。这里呢不仅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还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出生地，文化底蕴特别深厚，同时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评为叫世界美食之都，更是淮扬菜的重要发源地啊。
3: 如果去到淮安有什么打卡的景点，我们给大家做个推荐哈。五 A 级的景区像是河下古镇，还有这个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纪念馆，
2: 对，
3: 2500年的历史运河古镇。

0: 而且在这可以看到很多的明清建筑。
1: 哎，另外呢，有4H级的景区，就是淮安的府署，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就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的府级的官衙，而且这里是窦文渊故事发生的地方。
0: 哦，这可以去看感受一下古代的刑具，还可以清代的官印，包括有个中国漕运博物馆，这是了解古代漕运制度的一个核心窗口。
1: 哎，另外呢，就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淮安的西游乐园，这也是全球首个以西游记为主题的大型乐园，里面有4D 版的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的过山车，哎呦，那个坐的是蛮晕的、啊。
0: 太有意思了，淮安美食推荐一下，像软兜长鱼，这必吃哈。平桥豆腐、蒋坝螺丝、盱眙小龙虾，现在龙虾节已经开幕了。
1: 对，
0: 包括文楼的蟹黄汤包，不要错过。
1: 哎呀，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好了，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还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的旅行计划、啊、
0: 这是由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吕杰老师带队，6月12号就要出发了，仅限100个名额，甘南。而且呢，如果你是火车旅行的爱好者，一定不要错过6、7月份的时候，纯玩的甘南双卧8日游，而且还有2+1的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了2晚网评4钻的酒店，然后呢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的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景点有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8日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送各位128元，这是麦积山以佛传奇的观演名额，藏式的迎宾礼，还有草原的篝火锅庄晚会。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好了，我们今天滴滴妈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啊。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吉林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车辆呢，它和小爱是同方向行驶，在小爱的后边，在前面停车的时候，他发现了以后采取制动，但是没有来及，他的车头撞到了前车，就是小 B 的车头撞到了小爱车辆的车尾，发生了这一些撞车的这么一些交通事故。
1: 嗯，
0: 大家看看谁的责任？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哦，这个山里人讲，他说我觉得今天还是小 B 是主责，因为毕竟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但是小 A 你停车不当，应该也要负此责。然后风的颜色呢讲，他说我觉得这个小 A 啊，就是你让你的这个父亲下车之前最起码要打一个双跳，就是给后面的车辆一个提醒，显然小 A 没有做到，是有一定责任的。那么夜间小 B 跟车呢应该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显然小 B 也没有做到，也要负一定的责任。所以说哎，今天我们的这个风的颜色和山里人的定责是一样的，
0: 嗯，
1: 小 B 主责，小 A 次责。家庭官您看呢？
0: 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大家讲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刚才讲的最这个和前车保持必要安全距离，
1: 嗯，
0: 条文上是有规定的，但是它的规定是同车道的车辆后车要和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1: 嗯，
0: 它是同一个车道的后面车辆，像这起事故它不同的，首先讲是两辆车是在行驶过程中，而这起事故是因为前面停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经常会哎，这个有歧义的，我是临时停车啊，交警都不查我啊，我停一下我马上就走，下一个人我马上就走，那交警都不算我违规，为什么交通事故会因为我停在那个地方承担责任呢？
1: 嗯，
0: 很多人会有这种疑问，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违法行为你在临时停车对你不进行处罚，仅仅是公安机关的一种人性化执法，但是你这种违停的这种形式造成了这起交通事故和事故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依然会定你，虽然可能违法不处理你，
1: 嗯，
0: 但是我们要依然要定你因为你停车造成了这起事故的责任。哎，第三个我要说的，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说在有隔离设施的道路上面，这是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所有的车辆即使是它不悬挂哎，停车的这个标识牌，不准停车的标识牌、
1: 嗯、
0: 你在这个地方停在机动车道上也属于违停，既然是违停造成了这么起交通事故、
1: 哦、
0: 所以说一般你看小爱，虽然你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你把车停下来、
1: 嗯、
0: 依然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像这起事故中小爱可能要承担事故次责，而作为小 B，我们不能讲是安全距离不够，是因为你观察和措施上存在着问题，
1: 嗯，
0: 撞到了前面停驶的车辆，应该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主要责任。
1: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就是今天相对应大家的这个回复呢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
2: 嗯、对，是的，非常
0: 不错，
1: 都是很不错，
0: 是啊，非常不错。对，
1: 所以呢也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啊，晚上可以各自加一个鸡腿吃一吃。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图星和金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家庭警官我们下周见咯。
0: 嗯，好的，下周见。
1: 好嘞，再见。

0: 肤界的贵妇级产品，稳坐神坛 C 位的顶级之作。一说到海蓝之谜，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精粹液，就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它不仅是一瓶水，而且是一款液体精华，其中 99% 的成分都是精华液，内含73种的深海矿物质，蕴含保湿滋养、舒缓调理、匀亮肤色、再生修护四大活肤功效。尤其现代
1: 详情咨询400-007-1011 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
2: 扬子江县。现在往江北过江车辆都比较多，时间较长，其他的过江通道可以优先选择绕城公路、铁青桥加油站附近、石阳路附近和马群枢纽附近，都是双向车多缓行。快速内环呢，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都是需要排队通过。通行难度最大的依旧是新庄立交附近，像宣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过来的车辆都要积压较长时间。地面主干道汉中路、新街口广场附近、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草场门大街东向西的沿线车辆会比较多，有明显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天起到6月30号，马鞍山正式开启山水回响狮城惠宁活动。每个周末以及端午假期，马鞍山精选包括采石矶景区、李白文化园等18家国有 A 级以上旅游景区，面向南京市民免费开放。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嘿，学点不一样的。
1: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1: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今天又来到了周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在18:06问候各位，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嗯，今天这个说实话，不少的朋友啊，上周五的时候在短袖外面还套个那个长袖衬衫的啊，但是今天开始你看大家伙儿纷纷的开始上短袖了、
1: 反正最近晚上这个睡觉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有点难、
2: 没错，
1: 开着空调吧好像也觉得不至于不开吧又觉得有点热、
0: 哎、
1: 这个晚上被子太薄吧好像有点冷、太厚吧又热。
0: 我跟你说，就为这事儿，昨天晚上我真是还挺晚才睡着的，
1: 所以这时候你就能 get 到科技房还是
0: 有
1: 科技房的实际的好处的。对，
0: 还赶紧把房子挂出去。
1: 真的，我其实昨天忽然就 get 到这件事儿、就是其实南京这个可能科技房真的

0: 挺实用的，
1: 有必要，有必要。这怎么上来像一个楼市节目的？
0: 但真的，我昨天特别就觉得，哎呀，就是刚这个躺下来的时候觉得好热，
1: 对，
0: 然后风扇一开了又冷，怎么办呢？开空调恒温吧，这空调一开还是冷，对，然后到晚上的时候说开窗户吧，你看就这么折腾，你说能睡得好吗？就真的睡不好的节奏。
1: 你看今天最高温度的话是31度到32度啊，最低温度也在17到18度，而且呢，你未来几天的话，南京天气还真都不错，就主打一个晴或者是多云，气温也在稳步的节节攀升啊。所以，哎呀，还是到这个时候又有这个时候的提醒了，就是但凡你是户外工作者，或者说我们这个有相对长时间出行需求的小伙伴的话，防晒呀、补水呀，这工作一定要做好了。
0: 没错啊，这个上周日啊，就是我有不少朋友去到江宁附近，然后呢，因为工作的需求，他们在那待了一天，我看到他们这个纷纷发来这个。就真的大概就是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能把皮肤晒伤，
1: 但你自己都不觉得，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发现
0: 我是压根没出门、
1: 啊、对，
0: 我看着那个太阳我老实的在家就待着了哪敢出门啊。
1: 就你当时在现场晒着的时候，你不会有那种
0: 对
1: 受伤了的感觉，
0: 就是看到这个家人晒伤的那个图就知道这个天的太阳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提醒大家啊、哦，就是防晒霜它可能不能管就是2个小时之外的工作了，就是2个小时之后你真的要开始补防晒，
1: 对，
0: 不然就真的容易晒伤，这个天的太阳真的还蛮烈的，所以天气一热呢，就是大家可能各方面的保护工作都要做好，
1: 要注意啊。刚才我去我们单位食堂就是去吃饭的那个路上，我就发现有不少的同事手上拎着这个健身包什么的，就奔我们食堂楼上那个健身馆去了。
0: 关于身材焦虑这件事儿，刚外面那个小伙伴还在说到呢。你看外面的小伙伴一直在有身材焦虑的。
1: 对，我们这儿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听节目的朋友们汇报一下啊，主要是因为上周我们单位发通知了，说接下来陆陆续续的分部门啊，又要开始2026年度的这个体检了。
0: 这哪是体检？这就是考试。
1: 年年有关，年年过是吧？
0: 对，就是长期不运动的人突然运动啊，可能会一身伤的。所以不要说因为了这个对应季节啊，或者说对应这种体检啊，就说哎呀，我是不是运动一下，让自己的细胞啊这个活跃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应对这个体检了？这个突然的运动有可能反而会一身伤，因为久不运动呢，身体的稳定性会退化，和保持运动习惯的人相比，不常运动的人骨骼肌存在肌纤维萎缩、峰值爆发力以及耐力下降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会肌无力。
1: 就不仅如此，连你已有的肌肉啊，如果长时间不运动的话也会慢慢的这个萎缩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突然做剧烈的运动，受伤真的是在所难免的。
0: 就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忽然就我特别有感触、现在基本上长期不运动，然后有时候稍微跑两步啊就感觉呼哧带喘的。所以呢不仅说是已有的肌肉会慢慢萎缩，就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突然做剧烈运动的话，真的是受伤在所难免。
1: 对，
0: 那是不是久坐不动的人就干脆不要运动了呢？不运动只会让你的肌肉更萎缩，关节更脆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真正的解决方案就是先了解哪里是你最薄弱的地方。其实我最近在网上一直看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运动呢，它一定是有针对性的推送给你的，
1: 没错。
0: 你呢也适当的可以学，虽然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就是，哎呀，我先收藏吧，就可能收藏夹里已经排满了，
1: 永远躺在那儿不动、是吧？
0: 对，但是动不动呢就另外一回事了啊。但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就是慢跑，我觉得挺适合这个季节的，就是你在家里面呢，就是看个电视啊什么的，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再踩个什么指压板，从缓度的开始踩起，不要踩那个太尖的，
1: 对，
0: 就慢慢跑，其实呢，好像真的是对自己的这个舒筋啊、活络啊、活血啊都是有帮助的，
1: 刚才
0: 图形
1: 讲的一点就特别重要，就是说你觉得哪个地方，比较薄弱。就从这个地方适当的开始增加一点强度。你比如说我最近我就发现爬紫金山的朋友很多啊，你如果说长期坐着不动，你猛的一下子爬，你要么就是下来之后几天腿都撑不直，对吧？要么就是什么呢，你当时就爬不上去，没有这个力度。那你如果说觉得啊，我想爬个紫金山的话，你完全可以去健身房啊，或者说像刚才我们讲的，就找个地方就是练一些这个蹬腿的动作呀，先把这个下肢先练一练，
0: 对，
1: 这是有必要的。
0: 对，不光是下肢哦，就是其实你的心肺

0: 能力也是要随之先练起来的。
1: 嗯，
0: 不然你知道登高他一定是一个就是考验你心肺能力的人。
1: 嗯，
0: 所以这是多方面，而且这个季节出去爬山那可是比这个秋冬啊春天要多出几倍的体力，
1: 综合考验真是。
0: 对啊，我建议这个天就是刚开始运动的朋友啊，就不要从爬山开始了。
1: 对，
0: 嗯，从缓慢的运动开始。
1: 嗯，还真是。而且现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到处都很美。所以大家走向远方的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哈。你比如说眼下咱们南京玄武湖景区里面，它不是有一个金陵盆景园吗？在盆景园里面一株罕见的并蒂月季，哎，惊艳的开了，亮相了啊，是同一个根茎生出了两朵花，而且花形的这个规格呀非常的饱满，两朵花呢是紧紧的相依相偎在一起，花瓣是层层叠叠，温婉雅致。这十万分之一的这个并蒂的月季啊，这么一个概率，所以也是为初夏呀增添了一抹浪漫的景致啊。另外呢，南京的这个扬子江生态公园也迎来了最美的花季，绵延千米的月季花墙是绚烂的绽放，红粉交织，芬香四溢，成为了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我倒觉得呀，说实话，哎呀，南京真是一年四季处处可以见到花。我昨天去了一趟这个1912去拿了个东西，我就发现我们南图旁边的那个
0: 蔷薇，
1: 蔷薇，哎呦喂，真漂亮，好多人在那直播，以它为背景。
0: 南京最近是蔷薇盛开的季节，我现在每天就是开车从家里出车库的时候都能被治愈。
1: 嗯，
0: 就正好那个车库那个墙边真的就是爬满了蔷薇。
1: 嗯，
0: 蔷薇就是尤其是女生嘛，就是粉色的蔷薇又比较多在我们南京城。你可能现在走到我们南京的很多这个机动车道啊，人行道啊，都能够去打一打这个蔷薇的卡。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季节做好适当的防晒还是可以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吃的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但凡去外地旅游的时候会不会特意的喜欢去打卡一些当地的隐秘小店，哪怕是苍蝇馆子，哎，你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习惯？反正我是有的，我到哪个地方我都愿意尝试一下当地的美食，哪怕不一定吃得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积累自己见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感觉。
0: 我觉得还是要看口味
1: 啊，
0: 就是我会愿意去尝试当地人，就比如说去吃的，但是你看比如说要到云贵地区，
1: 鱼腥草吃吗？
0: 我尝过那个，我再也不会碰了。
1: 对，我尝也算尝过了嘛，
0: 折耳根就是光放在我面前，我可能哎呦谢谢，无福消受。
1: 对，这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0: 对
1: 吧。
0: 嗯，
1: 邀请各位到我们的这个大蓝鲸 APP 里面来说一说啊。这个大蓝鲸呢是我们的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啊，三个字，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你在任何一个智能手机的应用商城都可以下载好之后呢，首页里面找到我们997鲸鱼之声的直播的收听按钮，点进去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看到我们下边的这个话题帖，帖子里面跟我们来留言说一说你的情况啊，就是你到外地旅游的时候喜不喜欢，或者说会不会特意啊做好攻略去打卡一下当地的那些隐秘小店，会吗？跟我们来讲一讲。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

0: 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0: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
2: 隐秘小店，我到南京来玩，我就愿意吃南京人吃的那些龙虾馆子。你看看，
3: 其实就是因为马上又到了吃龙虾的这个季节嘛。我最近就是刷到的相关的吃的视频也都是和小龙虾相关的。今天小龙虾的价格好像还就是
2: 不算贵，
3: 实际的。
2: 对，
3: 就是我感觉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价格就比往年要稍微低了一些。而且呢在这个五一节之后好像同期相比又有了一些明显的下降啊。在南京的桥北农贸市场，中等龙虾已经降至每斤14.5元，那小虾呢每斤8.9元，部分降幅达到4.5元。就是像我们就是尤其是经常吃的是怎么能感受到呢？就是家门口那个
2: 外卖，
3: 比如说那个以前

0: 什么98块钱三斤，嗯，然后它如果价位高的时候，它一开始会变成118块钱三斤，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今年出来如果是108块钱三斤，嗯，那其实就是和去年相比又低了一些，
1: 哎，是的，这一看就是点过外卖了。
0: 我们家今年门口那个就是以前敲吃的比较多，就是现在出来都是就个头比较小，但说实话还挺紧实那个肉，
1: 对。
0: 就是108三斤，
1: 嗯，那那大小而且不是太小，
0: 不是太大
1: 啊，是吗？
0: 不是太大，
1: 哦，
0: 不是太大，
1: 嗯，
0: 对，然后大虾的话每斤要30多块钱，
1: 对，
0: 嗯，但是价格可能还有进一步的下行空间，
1: 嗯，
0: 批发价下跌也传导至零售端，所以有一些网红龙虾店销售量达1000斤以上了，嗯，就是今年可能大家觉得，哎，好像价格还比较亲民了，
1: 嗯，所以也提醒大家伙儿啊，如果家里面做龙虾的话呢，一定要把它煮熟煮透了啊，
0: 嗯，
1: 一次性的这个吃龙虾，有些朋友我知道是真的是蛮能吃的哈，
0: 我吗？我就是属于食量不大，但是吃龙虾有点惊人的。
1: 吃龙虾有本事是吧？
0: 对，今天还和同事在说没胃口。
1: 多少算多呢？3斤我觉得不多吧。
0: 但就像我这个食量，我能吃到3斤，我觉得已经
1: 可以了，是吧？
0: 就可以了。对，我平时真的，我一碗凉面我都吃的要剩一口的人，真的就是龙虾，我觉得能让我吃到3斤，绝对就是还可以了。
1: 哎，反正就是，什么东西适可而止吧。
0: 对
1: 啊，这是也跟朋友们来提醒的。当然，除了这个吃小龙虾，哎呀，我每次啊，说实话，去苏州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啊，明前肯定是。想着，哎，他们的那个碧螺春，对吧？东山西山的碧螺春什么时候能出来？这个时候，我估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想着苏州的那个琵琶什么时候上市，吃一口鲜嘛，对吧？但是呢，也跟朋友们来说一说，今天我还真关注了啊，苏州东山镇的这个镇政府发布了官方的提醒，就是正宗的东山白沙琵琶。预计要到5月中旬，就15号之后，中下旬的样子才能够完全的上市。所以现在的那个啊，你在南京也好，在苏州也好，在水果店里面啊，什么那个小摊上面啊，包括电商平台打着的东山琵琶的旗号卖的都是冒牌货，原产地还没上市呢啊。
0: 对，那东山琵琶呢，首先就是它的颜色，大家要稍微看一看，要鹅黄色，然后呢形状是扁圆形，皮薄肉白，然后它的这个鳍部，我们就说像那个这个水果的肚脐儿似的啊，是五角星形的，
1: 嗯，
0: 啊，这个我还真没有观察过。
1: 哎，
0: 今年的琵琶呢也有望产量品质双丰收啊，因为说实话今年的水果大家应该其实都感受到了，品质其实都挺好的，
1: 嗯，没错，
0: 嗯，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充沛，温度也比较适宜，嗯，
1: 包括像以往比较贵的这个榴莲啊什么的价格都下来了，我发现，
0: 嗯，对，所以今年喜欢吃水果的朋友应该算有口福了啊，
1: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这是今天5月11号哈，到下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迎来5·18的国际博物馆日了。那今年的这个江苏主会场的活动呢，是在无锡博物院举办，是5月15号举办。那届时呢，全省博物馆也将联动推出4个系列，将近200项的特色活动。我们的记者此前做了探访，我们来听一听。
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分为一个启动仪式、一个首展、一场分享会、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启动仪式上，我省将发布全省博物馆特色活动，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博物馆纪念馆重点展览项目、首批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项目等等。一个首展及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首次展览落地无锡博物院。省文旅厅博物馆处处长刘旭东介绍，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时间从今年5月到2027年8月共15个月，展览分为文脉绵延、一城一韵、数件古今、共创共享4个篇章，呈现以大运河文化、长江文化和江苏地域文明为主题的精品展览。
3: 此次巡展时间更长，科技含量更高，统筹整合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中优秀的数字文物资源，以我省博物馆与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城一韵展厅，全面展示13座城市的历史文脉与独特的韵味。
2: 一场分享会及数字操练中的博物馆未来分享会将于15号下午举办，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及14号晚上在无锡中国泥人博物馆会山映月里举办博物馆之夜，包括戏曲演出、非遗体验、主题灯光秀展示等特色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全省博物馆将开展博览、博学、博雅、博游四个系列近200项特色活动，其中举办高品质陈列展览62个，包括金玉满堂、沈阳故宫典藏文物展、新鸟江河、三星堆、金沙屿巴蜀文化特展等，举办社交类活动98项，包括疯狂动物城之湿地谜案、龙城志、常州博物馆数字实景研学等，举办文创展示活动15场，举办夜游展演系列活动21场。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李虎仁：
4: 夜游展演系列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巡游中西、奇妙的夜宴、新映中华门、大型沉浸式光雕艺术演出、锦晓奇幻夜博物馆巡踪等活动21场，富彩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5: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0: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9: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受到车辆事故影响，绕城公路往八卦洲大桥方向，在宁杭高速出口附近呢，车辆排队延伸超过双龙街立交，请注意避让，耐心通过。快速内环东线和北线双向车多，通行压力大，应天高架也是双向缓行，车尾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出口。凤台南路高架、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辆排队。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长乐路郭统巷到中华路路段车辆是有明显积压，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时间在15到23分钟，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最后，南京交警提醒大家，南京交警持续开展酒驾醉驾违法整治，全力维护道路安全秩序，请广大驾驶员切勿以身试法，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驾驶机动车或非机动车都要拒绝酒驾。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 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5: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16: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18:38，再次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997吉林之声电波城市爱学习栏目，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嗯，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每当到异地啊，到外地去旅游的时候，你会不会特意的住
1: 附近有很多好吃的。
0: 哎，这是思路是对的，我感觉。
1: 嗯，他说尤其是早市的时候
0: 啊，
1: 嗯，就是你就是逛逛当地的菜市场啊，然后那个早、早餐摊啊什么的，都能吃到好吃的。
0: 这可以一举多得，就是你逛那个早市的那个菜市场的话，当地人的那种生活的烟火气呀、啊，生活的那种状态节奏啊，你还能感受到。
1: 嗯，对，但是这个说实话，一般年轻人也想不到。
0: 因为
1: 都是上了年纪才能 get 到的节奏。
0: 不是，所以你这朋友是怎么着？是多大呀？
1: 长辈，长辈
0: 哦，我忘年交。
1: 但是爱旅游，就是喜欢，就是甚至世界各地都跑。
0: 哦，嗯，哦，那你资深的这个玩家了。
1: 对，啊，然后还说过哪些城市有，啊，然后哪些城市他还到处问人家，这个手舞足蹈的问人家有没有菜市场的那种，
0: 哦，
1: 挺有意思的。
0: 哎，我爸妈到一个地方，但凡那个住的酒店附近有，他们也愿意去逛。他们逛的逛哪几个？一就是比较一下菜的价格。哎，跟我们那儿比，什么什么，他们这儿比较贵，我们那儿什么什么比较便宜。还有一个什么呢？他好奇什么东西他们这儿有，我们那儿见都没见过。
1: 哦，我到那个当去云南的时候，那个菜市场还真的就是让我大开眼界，好多我都不认识。就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就是在南京菜市场去的比较多的，大部分的菜我都认识的。我那个真的好多都不认识。
0: 他们那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菇。
1: 而且他们不止，他们很多这个蔬菜啊什么，其实都不太，我们都不太知道。而且他们有很多香料。
0: 哦，
1: 云南那边有很多香料，他们都是放在菜市场里边卖的。不太认得。
0: 就反正我爸妈
1: 就是还没有加工过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原始样子
1: 啊，对，原始的样子
0: 啊，
1: 对，我都不太认得。
0: 他们特好玩，他们会问一下店家，说你们这个是怎么吃啊？他尽管没有地方做哈，但他还会问一下怎么吃，怎么回事儿，
1: 对，
0: 挺好玩
1: 的。
0: 当然了，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的 APP 大蓝鲸里面留言啊，首页找到我们金陵之声的收听按钮。点击进去，边收听边看到我们的话题帖下面来说说你的这个情况啊。当然了，在南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这个世界文学之都啊，有很多的朋友呢愿意翻开这个书本啊，去品味油墨书香。但是有一说一，前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世界读书日，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南京的图书馆啊，真的是太卷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我们江苏交通广网的这个公众号，推送的是什么呢？是南京的这个雨花图书馆，是吧？
1: 对，
0: 馆长天天做直播啊，这个服务做得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要提到是什么呢？就江苏大剧院前头那个银杏里街区的金陵图书馆。
1: 对，这是2009年就是迁至应该是建业区的这个乐山路158号的，就是他们家之前好像就是因为这个食堂火出圈的。
0: 是的，
1: 因为2010年向读者开放了员工食堂，然后这一贴心的举措呢，至今已经向读者服务了10年了。之前我记得听过一个采访，就是它是午间开放的，
0: 哎，
1: 接下来可能还会延续到晚间。
0: 没错，
1: 就是食堂每天都会精心准备家常菜肴，一荤三素营养搭配，以套餐的形式呈现。菜品的价格呢都特别亲民实惠，从15元的烤鸭到22元的糖醋排骨，既保留了家常风味，又保证了餐食的质量。
0: 你说的这价格还是套餐啊，就是不仅有烤鸭，它是一个套餐，
1: 套餐
0: 是这么多钱。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很实惠了，你这么一想，
1: 对
0: 吧？
1: 所以是11点开始，然后呢就当天的就餐情况而定，已经开放晚餐了。
0: 现在是试运营了。
1: 对，从5月8号正式开始了，就是图书馆2楼自修区和食堂在晚间进行试行的开放，将2楼自修区开放至晚上8:30。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为很多就是有自习需求的朋友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去处。
0: 对，我感觉他这个所谓的是试开放呢，就是要运行一段时间，看看那个点儿去自习的人多不多，
1: 然后是不是影响很多就是大家看书的环境。
0: 哎，
1: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人气可以顶起来哈，不然的话如果说晚上就个把人，然后也许运营一段时间就这个举措就不按他来了，对吧？有这个可能性啊。当然了，在这个时候

0: 我们经常说在下一个假期来临之前的这段时间啊，哎，下一个假期应该恐怕眼下最近的就是高考生之后，
1: 端午啊，
0: 端午啊，对啊，
1: 嗯，
0: 马上还有暑假嘛，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到哪儿去玩都合适。
1: 但是真的是要到之后的话，啊，价格可能就开始要上涨了。
0: 对，所以现在是一个屏风嘛。
1: 对，
0: 啊，
1: 这时候错峰出行是非常这个实惠的。
0: 嗯。随便举几个例子吧，你看我们的这个记者看了从南京出发的多条航线的票价，有真的是蛮香的哈。截止到5月9号，这个购票的这个平台数据显示呢，多条航线的价格低至200多元哦，性价比真的是拉得满满的啊。你比如说，南京飞连城是5月10号出发的话，就昨天出发的话，价格是200元起，这是不含机件燃油费的啊。5月12号。南京飞厦门的话是210元起，飞石家庄是230元起，啊，你加上这个机件燃油费的话，也就是才将近400块钱，不是吗？啊，飞长沙的话，你看5月19号是270元起，还有比如说福州啊、贵阳啊、运城啊、沈阳啊等等多个城市，价格都非常友好。
1: 嗯，不仅出发便宜，返程也很划算。就是如果你买往返的话，可能更划算。北京、广州、厦门、云南等地飞南京，同样都低至1.3折。错峰出行的黄金窗口真的已经到来了。数据也印证了这波降价。那五一期间呢，国内航线的单程机票含税均价大约在960元，同比上涨12%。国际及地区航线的均价约1750，同比上涨9%。那假期一结束呢？这个就开始大幅的回落了，
0: 嗯，
1: 所以不用挤人山人海，不用抢票熬夜，花更少的钱，玩得更舒心。那这样的旅行，谁能不心动呢？
0: 嗯，没错。如果说你是爱玩之人，你如果想玩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旅行社，基本上不太去得到的地方，关键还想吃得好、玩得好啊、住得好，还不太想做攻略。哎，一定跟我们走啊！给朋友们来推荐一下，我们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路线再一次升级，带朋友们去看全新的青海。那今年的这个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生态天然氧吧的秘境，叫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这个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啊！你比如说，我们会选择从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还有这个甘肃的敦煌、莫高窟的鸣沙山、嘉峪关啊、张掖七彩丹霞，我们这个全部的行程呢是8天7晚，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刚刚好，全程都是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啊！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报名，400-007-1011，400-007-1011哦。
1: 嗯，另外呢，又到了新疆旅行的好季节，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也都全新上线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会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和试试手气。那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的路线哦。同样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来进行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1。

0: 风景。
1: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2: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1: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3: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
4: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路况直播，安全提示，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会感受到和这个动物们的亲密互动啊，他们可能会在池边晒太阳、打盹儿，慵懒又可爱，就是有一群小动物在惬意的泡温泉的感觉，治愈感啊，远远望去是治愈感绝对拉满的。
2: 没错，就还有一个区域呢，是叫做云静鹿苑啊，这个区域坐拥一片开阔的草坪，你看有草坪，
1: 这是和前面那个估计那个小鹿漫步是联动起来的，
2: 联动起来的啊，有草坪的话，这个萌宠就可以撒欢了哈。
1: 对。
2: 草木葱茏，绿意盎然，草坪当中呢还设置了多个可以供休憩的这个长椅，大家可以在那边休憩啊。关键你在那边晒着这个沐浴着阳光吧，吹着江风，看着小鹿在身边肆意的奔跑，轻易的玩耍，哎，就是治愈感也是拉得很满的。
1: 然后还有这个鹿鹿的牧场啊，鹿鹿营地也都是草坪开阔，绿盎然。可能会有很多可以互动的萌宠在那里成群结队，活力满满。尽情去在草坪上可以肆意奔跑啊，就是可以感受一下田园牧歌式的惬意和自在嘛。然后也为游人打造的这个休憩补给区，就是在这个营地当中有特色的餐车，还有各类美味与小吃，还有可爱的秋千，和舒适的休憩长椅错落摆放。玩累了呢，可以去那里歇一歇，吃点小点心补充能量，或是在秋千上晃一晃，吹着微风可以享受片刻的慵懒与闲适。
2: 实际上我们在节目里面跟朋友们讲，这个江心洲这块现在是萌宠乐园全部全新的这个上新，一方面是告诉朋友们这么一个消息，实际上更重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在手机里面啊，稍稍的搜索一下，你会发现以这里为代表的这样的这个宠物友好型的场地也好，空间也罢，在南京城随处可见，越来越多啊，所以可以体验啊。

0: 别是家里面这个有萌宠的，可以就甭管他多么的活跃，总有这个空间让他去释放精力。
1: 嗯，去大自然其实也是小宠物们啊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儿啊，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季节呢，就是首先就不光是我们自己要做好防虫的工作，其实宠物也是。
0: 嗯，
1: 夏天其实，尤其是遛狗的朋友啊，我今天看到就是，每天回家可能还得去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虫啊什么的，出门什么防虫的工作也得做做好。
0: 没错，你看有懂行的朋友说，哎呦，那个地方漂，就是真的漂亮啊，条件真好，一抬眼就能看到这个南京眼，就是步行桥，还有双子塔啊，真的随便一拍那都是大片儿。阳光好的时候，你还可以在那边看一看这个落日夕阳，吹吹江风，哎呀，真是太惬意了啊！你还可以在那边晚上住那个，就是坐那个叫长江之星的那个轮渡，对吧？去漫游长江也都没问题哈。
1: 看来这是体验过，我都不知道。
0: 哦，体验过，体验过。因为就每次有朋友来，有人说，哎呀，对南京很熟悉了，就为了来，找你玩一下，过个周末什么的，就得玩点儿，就是一般的游客可能不怎么会去打卡的，就是。他也不一定要去玩了，就体验，纯体验感受。
1: 不是说一般的游客不会去打卡，就是南京人可能也不太会去打卡
0: 啊。是吗？
1: 对，我觉得其实像我们不太可能会说没事去坐什么
0: 坐个长江游轮。
1: 我可能会去我们家前面花个几块钱坐个轮渡
0: 啊。
1: 对，
0: 你是说外秦淮那边还是什么意思？
1: 对，就是外秦淮，它是连着那个浦口的那个长江嘛。
0: 啊，
1: 对，坐个轮渡也可以过江。
0: 哎，得，你又给我提供一方案，下次有朋友来，
1: 啊，
0: 可以在南岳后街那边逛一逛，然后坐个轮渡。
1: 对，就是那条，就是你那条路走到底，它其实就通往中山码头了嘛。
0: 没错，
1: 嗯，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感觉。
0: 你看，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做这种出游的路线这种方案啊，就是你怎么做都是对的。
1: 嗯，
0: 只要你有这个巧思在里头哈，有这个说法在里头。嗯，好了，稍后呢，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关注关注。职场人士或者说呢经常自习的这个人士会用到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蒸汽眼罩。我不知道朋友们用的多不多，我呢不能说用的多，但是我用过，我体验还蛮好的。
1: 我以前会买，就是因为真的体验感挺好的。
0: 对，
1: 然后后来呢就是慢慢知道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出去做一些什么推拿呀什么，我发现我家里的这方面的赠品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一些化妆品牌也会赠你这些。
0: 哦，
1: 但是我提醒一下，就是之前我跟各位也分享过，就是刚开始女生流行这种睫毛的时候是不能戴这个的，因为它那个绒布啊，就是像我们有时候洗脸巾，你会发现就是一洗脸它会把那个种的那个睫毛都带下来。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再加上热气的这个加热过程，就如果你真的是，当然我们不提倡就是总是去种睫毛，但你女生总归会有一些这种爱美的这个需求，那你这就白种了。基本上你只要戴上去，这个30分钟下来，你的睫毛掉一半。
0: 哟，你这个还真提示在点儿上，
1: 我
0: 男生一般想不到这个点儿。
1: 我这个是我是嘲笑过别人的，当年就是好多年前，这都十几年前，刚开始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都不太记得具体的年份了。就我一个朋友，就是花了好贵的种睫毛的钱，然后呢，就觉得哎呀，然后那时候还是一个什么说品牌送他的蒸汽眼罩，说感受一下吧，正好在飞机上休息一会儿。结果一下飞机就真的就是气得不行，然后结果被我们一群朋友嘲笑了，
0: 花的钱也白搭了。这
1: 对，而且就觉得美美的出去玩了嘛，结果这个老糟心了。对
0: 对，旅程还没开始，心情已经荡了一半啊。
1: 对，所以蒸汽眼罩就是提醒一下，就是你种了睫毛的这个期间，如果你不想让它迅速脱落的话，这个就是不能通过热气的蒸发。其实你种睫毛的时候，就是睫毛这个嫁接师也会提醒你的，就是你起码4个小时内你不能去洗澡，不然那个热气也会让它熏掉。其实一个道理，
0: 就提醒归提醒，有时候你猛的想不起来嘛。
1: 啊，女生都会想起来的。
0: 啊，是吗？
1: 你有个假睫毛在脸上怎么会想不起来呢？
0: 你猛的一戴这个东西，
1: 你戴上那一刻你就会想起来了。因为它会扎到自己的眼睛上。
0: 哦，
1: 对对对。但你就是，当然现在的嫁接睫毛的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它可能越来越软了，但是它那个就是你不管怎么样还是有胶嘛，所以不建议大家没事去种睫毛嘛。就是还是会对这个皮肤有一些伤害嘛。
0: 没错，就这个提醒真的是很有必要哈。另外呢，近期还有消费者就是因为使用了这个蒸汽眼罩之后，

0: 出现眼睛周围低温灼伤这样的情况，相关的话题呢也是因为网友发到了网上引发了热议啊。那么大家伙印象里面的护眼产品啊，这样的一个蒸汽眼罩为什么会造成眼周的皮肤灼伤呢？哎，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叫低温灼伤。灼伤专家也告诉我们的记者哈，就是不只是高温才会造成灼伤，慢性低温也容易形成比较严重的灼伤。而眼部周围的皮肤我们都知道是全身最薄的皮肤，因此它也更为娇嫩啊。据介绍呢，这个蒸汽眼罩主要依靠产品当中的铁粉氧化之后发热的这么一个原理来缓解我们的视觉疲劳。那不同的厂家生产工艺啊与控温的能力啊都是参差不齐的。部分产品发热的这个温度往往会超过50摄氏度，那发热的时长呢会超过20分钟，所以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在夜间睡眠的时候使用啊，尤其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使用，以及部分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呀，或者痛觉感知比较迟钝的人群呢，使用的风险的话，往往会更高啊。那么这类人群呢，对于温度变化敏感度比较低，而且低温灼伤的初期的痛感比较微弱，它不像我们烫伤一下子哎呀手就缩回去了，对吧？它不是，低温灼伤的痛感是比较微弱的，长时间使用的话容易在没有明显痛感的情况下就已经发生了低温灼伤的现象。往往皮肤呢，你把这个蒸汽眼罩摘下来啊，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红肿啊，这个受了烫的痕迹啊，甚至这有水包产生啊，就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这个皮肤的损伤。所以这一点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就如果说你有用这个蒸汽眼罩的习惯的话啊，
1: 就是其实不建议大家把它当做睡眠面就是眼罩来用，就你可能就真的觉得要释缓疲劳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它那个其实作为大部分的这个眼罩啊，就是蒸汽眼罩，它的贴合度其实没有那么好，所以你当做这个睡眠面就是眼罩来用，它
0: 避光啊，
1: 避光也不是很好，
0: 对
1: 对，就是还是就尽量在睡觉时把它拿下来，这样比较安全。还有就是确实是大家在选择的品牌方面我觉得也要有一个斟酌，从一个购买渠道上面来说，就有一些赠品你可能也不用也就不用了，也不要觉得它多可惜啊。还有就是现在这两年呢，就是大家可能关注这个医疗美容方面的也比较多，其实我也在想啊，就是这两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就是低温的烫伤，尤其是女孩子，因为说实话这个还是女生用的比较多嘛，相对来说啊，就是她因为对于消肿啊，然后第二天可能有一些眼部的这个疲劳的缓解，就现在大家可能会做一些这个祛斑啊或者说美白的这个技术，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皮脂啊，就皮肤表层越来越薄了，所以你也不耐受这个温度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使用任何这种产品的时候都要从安全角度去出发，这个肯定是的。那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低温灼伤呢，首先就是如果你没有开放性创面啊，提醒啊，就没有开放性创面，就是没有受伤的这个情况下，首先局部是降温，常温呢就是清水浸干净的棉柔巾拧干后敷于这个烫伤的部位，随时就医。千万就是不要用什么一些土方法，什么牙膏啊酱油啊这些，
0: 还有用冰块震一下，是不是？
1: 对，避免造成二次刺激冻伤及创面感染，因为就是眼睛周围的皮肤真的太薄了，不要随意去涂抹这个烫伤外用药品，因为眼周随意用药很可能会对眼睛产生刺激，最好到医院就诊。
0: 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面诊是最为合适的哈。这是我们节目当中对朋友们的一个提醒，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这个上班就对着电脑啊，下班之后呢想着哎呀利用短暂的这个下班之后的休息的时间用一用吧，还有的朋友是用着用着不小心就眯着了，也有这样的情况啊，要注意。
1: 很多人其实用那个是用来助眠的，它确实有一点作用。
0: 是的，眼部很舒适嘛，
1: 对，
0: 用的时候啊，
1: 其实选择对的品牌来说，一般来说不会有这种低温灼伤的情况。
0: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我们的话题呢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到外地旅游的时候，你会不会特意去打卡当地的那些个秘境小店哈？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你看我们一个小陈，他到这个外地去玩啊，就是奔着那一锅臭豆腐去的啊，他说终于吃上了，所以觉得这趟啊就非常的值。

0: 值。那么这个心愿呢，就是来自于他出发之前拟定的一张当地的必吃的美食清单，上面呢不仅罗列了这个当地的热门美食的推荐，更藏着许多本地人才知道的隐秘角落。而这些角落呢，可能没有豪华的装修，没有网红的营销，但是恰恰是当地人最喜欢吃的味道。那就是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哈，就是跟着这些隐秘的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去做相关的这个旅游。类似的场景在全国各地上演着。你比如说啊，有一个朋友他是去到了成都的玉林路那边呢，王记开锁啊，因为老板发了一条这个深夜煮面的视频而变身为了板面馆，原来是开锁的，现在成为了板面馆了。沸腾的这个手擀面呢，吸引着数百人排队，连这个外国留学生啊都应叫什么应声而来。你看蹲在这个台阶上面在那嗦面呢啊，你看这都是奔着这个当地的美食去的。
1: 其实像这样的出圈的，在五一假期我相信大家也应该也刷到不少啊，排骨饭店啊，面店啊，就是本地人半是惋惜半是骄傲，就是私藏好久的饭堂可能被发现了，哎呀，以上吃上这一口可能就难了。就是年轻人就是不光只追求米其林，而是拿起了我们说的这个显微镜，深入城市的毛细血管啊，来寻找真正有烟火气有故事感的叫做隐秘美食了。
0: 嗯
1: 其实从去过到体验过，从拍过照到真正吃过，现在很多人追求更强烈的一种怎么说仪式感或者说意义感，就是钻到一条老巷当中找到一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摊，尝一口真正用心的味道。这个过程应该完全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但是呢，一旦拍照发朋友圈，马上如果能收获一堆求地址的那种互动，这种感觉就比坐在那种标准化的网红餐厅里更多了一份那种哎呀哎，你看这是我发现的吧，我说了算的那种快乐，
0: 又有情绪价值了。你看啊，真的就是对于这种真实性的强烈的诉求，也体现在每个地方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当中。钻到老城区里面去啊，找到一位找一位被街坊邻居信任了几十年的这个叔叔阿姨开的家常饭食，吃到一口带着时间烙印的老味道，用脚步和味蕾去丈量和品味各个城市。哎，这也许是外卖时代就是稀缺，但是但凡你去感受了却很动人的一种 feel 哈，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就是有很多朋友在这个网上讲嘛，说文旅的魅力正在从以往我们讲的耳熟能详的景点溢出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寻常的这个街巷里面，家常的美食当中。就是今天的旅游的人们不只是在景点前面打卡拍照了，更希望摸到的是这个城市真正的心跳和脉搏。这也是我们讲的这种沉浸式旅游。我们这种沉浸式不仅仅在这种各种文旅项目的体验当中，也在我们的美食当中，我们的打卡的过程里面，就这种真实感的胜利啊，这就是真实感的胜利。而这种真实恰恰是没法批量复制的，真是可能那个小店里面每天同时用餐的人就只能是20位30位，他没法再多了，对吧？你只想吃只能在外面排着队，对吧？翻台的这个时间尽管很快，但容纳的人数是有限的啊。
1: 对，所以就有时候我们把那种有浓浓生活印记的街巷啊，改造成网红打卡一条街，就是虽然你感觉上好像就餐环境上啊，好像感觉上啊，是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但就会觉得有时候缺乏了一些质朴的情感，就是或者说我们怀念的味道。就是其实我经常会感慨，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口煎饼我再也吃不到了，就真的再也吃不到了。就是那种你其实我有时候经常早上一大早就是送孩子出门的时候啊，去到看到一个煎饼摊我可能都会停下来，但怎么都找不到以前的那种味道。所以其实扎扎实实真的这种味道啊是扎根于市井的，我觉得也承载了一个城市的呼吸和日常。就是我说现在很多人可能会喜欢去逛菜场，为什么是和年纪有关的？因为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可 可能也是受到了我觉得现在新媒体啊或者说这种流量的反思维的影响了、就觉得跟风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如去寻找真正的那一口货真价实的味道。

0: 所以生活其实不需要剧本和营销，真的就是一日三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特别是当地人，就他们的这种懂是融入在当地人的血液里面的。所以你看，不有朋友也说嘛，说哎呀，有的时候在老家那些就是特别当地人吃的特别多的哈，出圈的这个美食，街头的小摊儿，可能连名字都没有。但是呢，相互之间说起来，哦，就那个哪个街跟哪个交的那个十字路口那个边上，就是一个什么摊儿，哎，这当地人知道，呵呵，对吧？
0: 对，我之前还觉得最好吃的鸭血粉丝就在我们家以前，就是老院子的那个院口那儿
1: 啊，
0: 就感觉现在他们家终于有个名字了，以前连个名字都没有。
1: 对
0: 对，但是依然就是没有外卖，
1: 嗯，
0: 你只能是比如说跑腿，
1: 嗯
0: 啊，但是还是不如坐在他那个店里面，就那个夫妻俩就很闲适，反正就每天就卖这么多，
1: 嗯，
0: 然后呢，外边是店，里边是他们俩的生活琐碎日常，
1: 嗯
0: 啊，卖完了就绝对收摊儿，
1: 哎，
0: 不多加一碗，
1: 每天就这么多碗，因为他那个底汤就那么多，
0: 对，
1: 就这意思，
0: 挺有意思的，
1: 嗯嗯，所以有人说这就是旅行的这个特意去追寻的一种价值啊，对吧？叫故事性的生活，
0: 对，
1: 一点都没错啊。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更多的内容大家也可以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江苏广播的 APP 啊，大蓝鲸里头下载一下，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这个 APP 啊，搜索回听我们的这个江苏广播的石头频率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回听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也可以在997金陵之声的这个主播号专区里面关注图清和静渊啊，和我的这个主播号，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都可以啊。
0: 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各位相约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咯。
1: 到时候见咯，拜拜。
2: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来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呢，书名叫《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之前在逛这个博物馆或者艺术馆的时候，看到那些名画啊、雕塑啊或者其他一些艺术品的时候，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一个疑惑啊？这是真的还是假？来伪造罗丹的素描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有些是收藏在著名的博物馆当中的，比如说纽约大都会、芝加哥艺术馆，还有法国罗丹美术馆。这个事情在1962年在艺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是赝品嘛，人们就去找到底有没有真品。通过这样的找，人们发现罗丹在他个人70多年的艺术生涯当中，他不仅是创作了大量的

雕塑作品，还创作了大量的素描作品。他自己在信纸上、便签上、小纸片上、信封上画了大量的素描，他自己也舍不得丢，他就把它收藏起来。他去世以后留下了超过4000件的素描作品，加上之前馆藏的，目前罗丹的素描作品加起来大概累计有7000多件，又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艺术瑰宝啊！很多学绘画的年轻人都是从素描开始的，很多孩子会大量的去临摹罗丹的素描作品。而这个罗丹的素描作品能够被这么大量的发现，就和1962年他的所谓的关门弟子仿冒他有关。好，这是一个。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达芬奇大师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作品，据本书当中记载，专家们鉴定过的发现，蒙娜丽莎的赝品知名的就多达61件，而且这些藏家当中不乏那些金融寡头、传媒巨子、超级大富豪。比如说美国著名的报业巨头普利策曾经就收藏过一幅蒙娜丽莎，经鉴定是假的。那真的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要从源头上去找一找了。蒙娜丽莎它本来是一幅肖像画，肖像画呢一般来说是画家受委托人委托来创作的，完成之后就应该交给委托人。但这幅画呢很有意思，它一直就没有交给委托人，一直是留在达芬奇身边的。然后是达芬奇去世以后，他的弟子把这幅画以12000法郎卖给了当时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然后作为法国皇家的藏品一直流传至今。这是一种说法啊。还有一种说法是，达芬奇画完了蒙娜丽莎创作之后交给了委托人，然后自己又复制了这幅作品。所以也有人怀疑说，卢浮宫里边的那个蒙娜丽莎，准确的说只是达芬奇因为太喜欢了然后又复制的，原作应该是给了委托人啊。当然我们当下公认的认为卢浮宫当中是真品的，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学者啊、艺术家坚持认为，从1797年之后，蒙娜丽莎的真迹就一直收藏在新汉普郡的一个家族当中，卢浮宫的那件只是一个临摹作品。这个说法也被一部分艺术家所接受的。蒙娜丽莎这幅作品在历史上有过61件著名的仿制品，其中有5件都被当为真品进行过拍卖，而且拍卖价格都是天价，而拍得的人都坚持认为，你们都看走眼了，我拍的这个是真的。那这个真的到底在哪啊？到底是在卢浮宫里边还是在新汉普郡的家族当中，这不好说啊。啊，有趣的是呢，后世很多的艺术家也会仿制很多的蒙娜丽莎的作品，比如说达利，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他就画过一个他自己本人版的睁着圆眼睛的蒙娜丽莎。达达派的艺术家杜尚画过一个带胡须的蒙娜丽莎，这个大家可能在一些场合里啊都见过。波普艺术家莱热的蒙娜丽莎与钥匙，包括还有毕加索的立体主义风格的蒙娜丽莎，这种就不能算是赝品，它是一个算是叫因为喜爱和崇敬啊做的一种艺术的再创作吧。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两个啊艺术史上造假的著名事件，那么这些真品跟赝品之间的鉴定到底怎么来完成？为什么有时候赝品也能拍出高价？我们在下集当中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真品和赝品的鉴定。好，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到的是日本美术评论家濑目慎一先生所写的这本《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我们这集来讲这本书的第二个重要的部分，这个美术造假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又是怎么来发展的，包括怎么来鉴定它啊？有句话这么说的，说美术史有多长，美术造假的历史就有多长。可以说在艺术诞生的古埃及时期已经出现大量的艺术伪造品了，但那个时候的伪造品它的商业流通价值并不大。然后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伪造品变得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有的机构开始公开的造假。但真正的职业造假者的出现，那得到文艺复兴时期。但那个时候的造假呢，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情怀的、学习的、致敬经典的。因为文艺复兴嘛，它复兴的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对于艺术创作那种巅峰的水准。欧洲人当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的残酷的那种压迫吧，禁锢对人们思想的一种封闭，直到人们开始发现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对于人、对于人性的艺术的表现已经到那种水准了啊，我们要复兴那个时期的艺术水准，于是有

了文艺复兴。所以那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一些复制前人的作品，它更多的目的是为了致敬学习，但是无意当中确实造出了很多的赝品进入到流通环节。而真正的商业化的艺术造假，那就要到19世纪的后期来算计了。19世纪后期复盘一下嘛，那法国巴黎公社之前吧，那段期间也出现了这种工业兴盛，第二次工业革命算是完成了。美国南美战争打完了，工业商业进入到急剧的发展，英国已经开始修地铁了。商业的这种发展使得艺术造假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在19世纪的后期出现了一大批造假出名的啊，当然出的是一个臭名了。比如说被称为赝品之王的杜塞纳，他自己模仿古代的雕塑做的那些赝品几乎可以乱真。再比如说专门去临摹梵高作品的奥托瓦克，他的作品要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才能够被验证出来是假的。还有利用家族关系伪造自己爷爷弗朗索瓦米勒的孙子，这真是孙子了啊，加诺德米勒，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当时的艺术造假市场，那些赝品的价值跟当时最热门的股票、最昂贵的珠宝的价值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艺术打假也变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像卢浮宫啊、阿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馆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啊等等，都设立了专门的科学检测实验室，因为发现光靠所谓的经验丰富的老画家、老雕塑家、老工匠靠肉眼去看已经看不出来了。甚至像罗马、阿姆斯特丹都专门做了研究赝品的研究所，从世界各地搜罗来一些知名的赝品，并且对那些专门去仿冒作品的那些画家、雕塑家都上了黑名单。但即便这样，艺术造假鉴定的难度依然非常大。为什么呢？我们以德国画家鲁本斯为例来说说这个问题。鲁本斯他自己是个知名的大画家，他是德国巴洛克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在1600年到1608年，那个时候青年鲁本斯在意大利一边旅行一边学习。这青年时期嘛，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还没有形成，那就是学别人。这很多领域都是这样，在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之前，那我就先学那些名家。于是这么有绘画天赋的鲁本斯，在1600年到1608年就模仿了像米开朗基罗、提香、达芬奇这样的大画家，画了几百件的复制品。鲁本斯这个大师，他自己复制大师的作品几乎可以到以假乱真的程度。那么这些作品如果流通到市场，那就是赝品，大师临摹的大师。到1608年之后，这个时候他已经出名了，他的绘画水准已经到了个人生涯的巅峰，欧洲很多的皇室向他订购，订单特别多。那鲁本斯自己也知道，我画不了这么多订单怎么办，那个时候已经有艺术作坊了，就所谓的工作室了，他自己也做了工作室，就雇了一些他的学生，包括一些有才能的画家进入他的工作室来协助自己完成画作。那么这些作品主要部分是自己画的，比如说一个风景加人物，那人物可能他画的，那风景包括一些小动物，包括一些静物，他可能交给他的学生或者其他的画家来完成。那这些作品是在他的监督之下由他的助手或者学生完成的，那你说算不算是他的作品？那到了晚年，鲁本斯患上了风湿病，他手指头已经变得畸形了，几乎没法画画，但是订单依然很多。那怎么办呢？要么就是他自己先绘制一个草图，就基本的结构，然后让他的学生或者其他的画家把细节完成，甚至有一些就是他讲一个想法啊，这个怎么来处理细节，然后直接由他的助手来完成，最后署他的名。好了，就以鲁本斯一生的画作来看，他青年时期他自己本人就临摹了大量的作品，是鲁本斯仿的他人的作品，那这个作品的价值你怎么算？在他的中年期的时候，那些由他参与主创然后指导他的学生或者助手完成的画作，那不能算赝品吧。好了，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虽然没有亲手去画，但是是由他自己本于艺术市场。伦勃朗这个名字我们一定不陌生，他是17世纪欧洲一个伟大的绘画大师，也是荷兰历史上伟大的画家之一。但是呢，他的商人的身份、企业家的身份可能你未必了解，这有点像什么呢？香奈儿。香奈儿这三个字当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时尚品牌，
但是他艺术家设计师的身份可能就被我们忽略了。伦勃朗恰好是反的，

我们听到这个名字一般会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但很多人未必了解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本书里就讲到伦勃朗是怎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全球知名的艺术品牌的。本书的作者叫阿尔帕斯，他是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是20世纪后期欧美艺术史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学者。他对于伦勃朗的研究就没有只停留在艺术价值上，他就发现伦勃朗不光是一个绘画天才，更是一个画架上的企业家。他通过教学，通过他的工作室的运营，他把个人风格渗透进了工作室的每一幅作品，然后通过当时17世纪荷兰新兴的自由市场经济一番操作，使得伦勃朗摆脱了原有的贵族赞助的体制，用商业价值保证了自己艺术创作的灵魂和自由。首先了解一下伦勃朗他自己的绘画的艺术啊。伦勃朗是巴洛克时期最为著名的四个画家之一，他的画呢一改以往的这种西方油画庄重僵硬的那种风格。首先人物刻画非常细腻，再一个他对于光影的表达发挥到了极致。在绘画界有一种光叫伦勃朗光，用光非常的独到。在那个时期欧洲能够拥有一幅伦勃朗所画的肖像画是新贵阶层的标志。你要知道这个富有人群啊，他总是要通过一些东西来显示自己的 logo 的啊，不管是豪宅名车油画等等。而当时你要想收藏一幅伦勃朗的真迹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画家。举个例子哈，36岁的时候伦勃朗有一幅作品

0: 要求来画吗？好，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20年后，也就是他56岁的时候，他给当时的阿姆斯特丹的市长画了一幅画，叫《巴达维亚人》。这个市长呢，他也觉得自己是懂画的啊，他当时就说这个画应该怎么画，你给我按照我的想法画。但是伦勃朗没有按照这个市长的要求。市长呢是一个喜欢精致优雅这个趣味的，而伦勃朗画出来的巴达维亚人野性十足，人市长也不高兴了，说我都跟你说了你要按我的画。伦勃朗说不，这幅画我要按我理解的来画。但人家是市长啊，这个市长后来就做了一件事儿，逼着伦勃朗亲手拿美工刀把这幅画给裁掉了。你想这两件事情对于伦勃朗的内心打击是非常大的。艺术家对于艺术创作这个事情他是有自己的要求的，他希望能够自由，他不希望为了钱或者向权力低头，这两个事情都是不遵从艺术家内心自由意志的事情。怎么办？那两次的事情，一次人不付钱，好把你告上法庭，还有一次人家是有权的，逼着你自己把画给裁了，你能怎么样呢？伦勃朗并没有低头，他没有像梵高那样从此就抑郁了啊。他想我怎么样才能够获得艺术创作的自由，想要艺术创作的自由，那就得 money 自由以及时间自由。好，接下来伦勃朗动手了。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个事儿呢要从1985年说起。那年的11月份，纽约时报发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作者并不是伦勃朗。这篇文章像一颗炸弹，就让整个的欧美艺术市场变得非常混乱。因为文章里提到伦勃朗的一幅作品叫《戴金盔的男人》，这幅作品当时被收藏在柏林美术馆，认为是伦勃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但是《纽约时报》说这个作品并不是伦勃朗画的。随后《星期日泰晤士报》也发了一篇文章，说伦勃朗名下的很多作品是假的，就连女王陛下收藏的一些伦勃朗的作品也是假的。那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伦勃朗当时去世多年了嘛，首先坐不住的就是伦勃朗画作的收藏者们，包括那些博物馆那些富豪们。首先柏林美术馆发了一篇声明，这幅我们收藏的戴金盔的男人，它既不是复制品也不是伪作，而是一件独立的原创性作品，它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这个说法呢模棱两可，就是他一方面也没有说我们这是100%真的，但是也没有说我们这就是假的，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独立的原创作品，有它独特的价值。这个说辞在公众看来就是变相承认了这幅作品的真实性是有问题的。而在1985年那个时期啊，当时伦勃朗已经变成了一个艺术品市场的一个 logo 了，就是当年有一个著名的豪华跑车曾经打出一个广告词，他说如果你买了这辆车，就好比在伦勃朗年轻时收藏了他的作品并将它保存至今，几年之后他将会身价百万。就那个时候伦勃朗已经超越艺术家身份了，变成了一种具有高度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的文化符号。就好比你现在你背一个香奈儿的包，爱马仕的包，那一定更多的是身份阶层的显示，早就超越了那个包本身装东西的工具属性了。其实在1985年之前啊，欧洲绘画市场对于这个伦勃朗作品的真伪早就已经开始怀疑了，就伦勃朗留存的那1000多幅作品到底是不是真的。荷兰国家科学院还专门启动了一个项目叫伦勃朗研究计划，就专门来看这到底是不是伦勃朗画的。这个研究计划把伦勃朗的作品真迹从1000幅后来排除到700幅，后来630幅，最后420幅，每年都会出一个报告说不好意思，我们又调查出来哪些哪些画其实不是伦勃朗画的。那是谁画的呢？伦勃朗的工作室、他的助手或者他的学生画的。由此欧美艺术界遭遇到了剧烈的震荡，博物馆、私人藏家、展览机构、文化出版机构都觉得这那就打我们的脸呢。在之前那集关于这个艺术品的真伪鉴定当中我讲过哈，就有些绘画艺术家你怎么来评定他艺术品的真伪，他亲手完整的画的一幅画那肯定没问题，他本人的真迹。那如果他只画了一个画面的主体部分呢，细节是助手完成的呢，那算不算呢？好，你说这个也算是吧，

0: 毕竟主体是他画的嘛。如果是他只是勾勒了一个线条呢，其他的学生去完成了填色呢，你说这个好像老师指导的吧。好了，如果他连这幅画线条都没有勾勒，他只是给了一个创作的思路呢，甚至有时候连思路都没给，他只是让学生根据他的理念创作的一幅画呢，到底算不算是真迹呢？好了，这里边有一个人起到的作用很重要了，就是我们本书的作者阿尔帕斯。阿尔帕斯重新定义了一幅画的真伪的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研究伦勃朗的画的真伪的问题应该重点放在艺术的生产机制，而固有的一些偏见导致人们无法看清伦勃朗艺术生产的真实状况。这种观念几乎是在艺术界是革命性的。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本书的作者阿尔帕斯得出了一个结论：伦勃朗的创作除了早期的之外，大部分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伦勃朗运作了一家工作室，他个人在教学和管理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有过超过15名的学生和助手。伦勃朗把他的绘画技巧传授给他们，指导他们创作。后期的伦勃朗作品可以说都是集体创作，团队的创作。他实际上培育出了一种叫伦勃朗模式，我们叫伦勃朗工作室吧。而且伦勃朗整个的婚姻、家庭、日常生活都是围绕工作室来开展的。在他的合伙人的帮助之下，伦勃朗把他的天分和金钱投入到了不断的内容创作当中去。这些作品再由他的妻子构筑的一个商业网络进行分销。而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刻了解。
1: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全新一周拉开了帷幕，20:07。各位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找朋友过家家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找朋友过家家，婚恋征友，全程热恋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寻爱的你准备好了没有？来自于五月天的《私奔到月球》，天气变得凉爽起来啊，气温变得越来越合适了。您是否想跟那个爱的人私奔到月球呢？这一刻今天杨仔啊，在直播间当中啊，主持人的岗位上，单人版的这样一个圈。

0: 成热恋啊。张端老师啊，非常的应景啊，非常的应时，非常的应这首歌的氛围啊。他不是私奔到月球，他私奔那个星球叫赛博坦。我把他发放到那边之后呢，然后跟那个威震天打起来了，好幼稚。众所周知，张老师最近忙这个英超联赛，忙的是不可开交，脚打后脑勺，现在满后脑勺全是脚，所以很辛苦很劳累啊。人劳累辛苦会怎么样呢？就会不舒服。人不舒服代表着什么呢？可能就有点儿，就是身体不适啊。但是张端老师这个身体不适，你看我说的很含蓄，不是说他生病啊，他的病不在肌肤。咱那时候小学时候还是初中时候学过那个扁鹊见蔡桓公嘛，是吧？君有疾在腠理，他不是有疾在腠理，他有疾在臭里，太臭了现在。就是身体有点小恙啊，没什么大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啊，估计可能20年之后吧，能够回归岗位啊。小毛病啊，喜欢张端老师的朋友千万不要多想，好不好啊？你放心，他会抓紧时间康复的啊。小毛病，就是砍头疮，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可怕啊，不是说头掉了，没有啊，就是因为春季嘛，就有一些这个敏敏的症状，再加这段时间劳累，忙英超联赛，然后这个免疫力下降，就是脖子上生了一点疮，但是就是不至于砍头，就头没掉。啊，但是不能打喷嚏，一打喷嚏啪叽就掉了。脑补一下画面啊。哎，有点像马戏团里的表演节目是吧。然后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张老师这两天有点塞漏。塞漏你别太觉得太可怕，没有啊，没那么严重啊，说吃烧饼掉芝麻不至于啊。就是这边吃个馒头，然后从嘴里进去了，打腮帮子就掉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一咒十年旺，是吧？以上内容纯属虚构，谁认真，那谁可能就跟张端老师就类似了。类似能够拿到英超联赛这么棒的一个项目，能够做到这么大的成就，那。棒棒的小伙子啊，这段时间英超联赛确实啊，这个在全省范围内甚至在网络上也是非常的热闹，玩归玩闹归闹啊，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小搭档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他的这样一番成就我真的是与有荣焉，特别替他高兴啊。而且英超联赛5月10号昨天在莫愁湖公园的现场也举办了国风专场，也就是说在几轮比赛当中，除了来自各大高校优秀的选手带来自己啊这个主打歌曲啊，选择的啊比较擅长的歌曲之外，有规定动作，那就是战队成员当中啊，在某一轮当中必须要选择啊国风歌曲，身着国风的这样一个着装去现场演唱。其实提升了难度，但是也彰显了我们各大高校啊这个同学们对于国风音乐的这样一个掌控的能力。我通过直播有看到现场确实啊，无论是音准造型，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舞台啊，说完美可能有点老王卖瓜了啊，但是整个在现场啊，我们有很多去逛莫愁湖公园的这个游客朋友啊，络绎不绝的同时也送来了连绵不绝的掌声。那在网络端点赞同样关注留言的朋友也是这个不计其数，所以期待各位啊继续关注在各大平台上分发的英超联赛，不单为直播点赞转发，也要为每一个切片作品、每一首动听的音乐、每一位在英超联赛舞台上展现出自己动听歌喉的我们的年轻人们去评论、去点赞，同样把他们推向更高的音乐舞台。像夜空的瞳孔本来想连线张端老师啊，但是张端老师确实啊这段时间太劳累了，而且如果连线的话他这个连线的质量也不好，对吧？因为前面说过了，张端老师塞漏，他连线是说话漏风，四年老师说话好不好吗？一说连线我还不知坐在我对面的有个小朋友，然后不断的用戏谑的眼神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不同意我说张端？
1: 没有啊，
0: 但是挺过瘾的是吧？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阿菊同学啊。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菊。
0: 嗯，就是听我说张端可解恨了是吧？我跟你讲，早年间那时候我在节目里边，包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我就说了，我说张端呢这家伙怎么都行啊，就是做任何事我都会想方设法的去他兜底帮他去托举，但是数了张端啊，平常有的时候就是怼他这个事儿，谁也不许来，张端只有我能怼。行了，聊了这么多印钞的内容啊，回归我们节目当中的另外一个主线啊。当然其实相辅相成就横向一体化了，原来只是涉及到婚礼呀，然后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婚纱照的拍摄呀，包括一些喜庆日子拍摄，现在很多企事业单位的活动有时候也会邀请你们。
2: 我们没有，我们是属于单向，就是只有婚纱照这一个类型。
0: 我是不是给你又拓宽了商业道路？
2: 是的
0: 哎，因为是这样，我们就是台里一些系列的活动，有时候专业团队合作久了嘛，就熟悉了方式，然后哎，基本上每次都是那个团队。当然了，我前提条件是人家团队的服务能力很强。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就未来在你的这样一个行业规划当中，可能会拓宽一点？因为拓宽就是收入的增加，包括知名度的提升嘛。
2: 是的，但是像我感觉啊，像我们这个就是跟你说的那个，应该是你那个是应该是属于商拍。
0: 嗯，
2: 商拍就跟我们应该不在一个类型上。
0: 是不在一个档次还是不在一个类型？
2: 不在一个档次。
0: 不在一个档次。说实话了。
2: 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个属于比较低的
0: 啊。没不是，
2: 我是真的。
0: 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说运动员嘛，就田径类，大家都属于田径类，包括跑步，但有的可能是短跑，有的中长跑，对吧？有的是马拉松，但其实都叫跑步，对吧？你主要就是主攻婚纱影楼的这样一个服务，对吧？
2: 是的。但是这个怎么说呢？我说的是根据薪资方面的，就是你那个，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做那个的。
0: 啊，没事，那个我说的那个团队这时候正在修图啊，他没时间听节目，没关系啊。其实无论收入高与低，多与少，关键就是看你自己是否满意。如果你愿意利用更多的时间，然后去赢得财富，那你就要牺牲一些休息啊。
2: 嗯，是的。
0: 您现在大概的月收入是多少？方便透露一下吗？
2: 一万左右。
0: 那。那大概每周的工作节奏是怎样？
2: 工作节奏
0: 就是你像上班，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从早到晚，然后有时候要出差。您是每天都要去工作，然后周末都要占用吗？是这样吗？
2: 嗯，目前是这样。然后周一休息嘛，目前是这样。
0: 嗯，因为基本上跟您这个约拍的情侣包括夫妻，他们也只有周末有时间，所以你要看客人的时间去决定自己的工作安排。
2: 对的，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就这个季节嘛，就是拍照的人比较多，
0: 旺季，
2: 但是他有那种相对比较空闲的时间，就包括像年底或者就是七八月份有很热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可能会少那么一点点。
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摄影师的行业啊，包括其实任何行业都是有黄金的时间，对吧？
2: 对，是的。
0: 所谓这个地产行业有金九银十嘛，啊，那对您来说，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适合去东北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东北基本上到冬天的时候也没人出来拍照了。对，
2: 是的。
0: 反正年底的时候大家还会相聚一下。
2: 对。
0: 因为我重点要帮您去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可能此时此刻在广播的另一端某一位女孩子欣赏到您，然后也看到您的实力了。可是就家庭这件事情，女生会往往比较看重就是家庭的和睦，当然男生对此也会觉得非常重要。对，因为现在婚姻不单是两个人的事情，也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如果说您迎娶了一位女孩子，这个家族当中经常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那一个女孩子能够嫁到您的家门，可是呢这个家族里面经常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谈尔虞我诈，但是可能内心就分崩离析， 就对于这个

0: 性来说，这个事情可能会比较看重。所以我能感受到，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或者是每个人生活习惯的问题，可能家人不生活在一起，可是这个家里人的这种所谓的家族情结和家里面这种温暖是依然存在的。
1: 对的，
0: 对吧？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啊，这个从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来说，有的时候呢，家的人只要是和睦啊，这个状态就不错。当然也解决了很多女孩子的后顾之忧。当然这个后顾之忧不是说像刚才您这个说的那番话，说啊可能不喜欢跟家人在一起，就是女孩子会尊重您的家人，当然前提条件是也不希望自己过多接触。因为一来二去，有的时候不同的教育、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也会带来一些没有必要的摩擦。所以这也是我帮着我们今天大男主陆先生去跟各位可能对他感兴趣的女孩子去解释的一点啊，不是代表说冷酷，也不是代表说家族有一些矛盾，而只是说因为种种原因，因为工作，因为生活习惯，现在暂时家人没有住在一起啊。各位如果对陆先生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关注滴滴爸爸早上好今天的二条推送。陆先生Hello， 你还在吗？啊，好，我们这个半年马上接近半年广告了，稍事休息，继续回来，我们还有关键词为您量身打造，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您，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我们一会儿接着聊。好，一会儿见。
1: 好的，一会儿见。
2: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98年出生，安徽蚌埠人，现在居住在苏州，目前从事婚纱摄影的工作，平时喜欢录。
0: 你可以选择下一页看一看。哎，好孩子，你看我们这都对完的内容，阿菊只是不认识页而已。对，他不知道什么是下一页。来，我来告诉你第三页。您知道哪个
3: 从哪里开始？
0: 第三页看见了吗？来，您看哪个是黑体字？我今天我真的，哎，我得把你给得弄明白了。咱们上节目之前对的好好的，我把你推的乌嚷乌嚷的，你把杨老师摔的吧唧吧唧。
3: 我爱你开始。
0: 你别闹，冷静，冷静，冷静。对啊，对，差不多。他对听众朋友们说的啊。来。
3: 我爱你跨境节百万补贴520答谢专场三重好礼。第一重好礼，支付1元可解锁20元或52元膨胀金，每单均可立减，多存多省，不用可退。第二重好礼，成功添加福利官即可享受跨境节商城专属100亿补贴价。第三重好礼更是宠粉加码，累计下单5201520元2520元5200元，每一档都有520挚爱礼物相送，包括 Coach 马年腕表、圣罗兰香水旅行三件套、 Coach 飞行吊坠手镯，买的越多赠的越多，赶快抢购吧。直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阿迪达斯或289，点击神最右的阿迪达斯德讯鞋即可解锁专属好礼。
0: 辛苦辛苦辛苦，能念全就不容易。不着急啊，不着急，我给你找个替身。那个，请问外面的那一位是江苏省羽毛家协会羽毛家干嘛？成吉思老师，是您吗？成吉思。人岁数大了，这耳朵就不行，知道吗？虽然程老师耳朵不行，他眼睛也不好。本来是想让程老师替你念一下，听明白了吧，各位？520的礼物，好不好？从头到脚为你的爱人装点上啊！当然了，如果说能送他一次心仪的旅行，就更不错了。各位，大美青海、南北疆啊，包括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啊，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阿菊同学，你只要念一遍阿拉伯数字，你就对得起你杨老师了。一会儿下节目，杨老师给你买糖吃。这几个线路：南北疆、大美青海、江西庐山、龙虎、小环线，你

0: 告我咱们打哪个电话。
1: 请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阿菊，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你做大我做小，好不好？念对了，嘿，我的职业生涯太圆满了。当然了，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美好的夜里，各位听着轻松的歌曲啊，感受着欢歌笑语，同样也能寻觅到你内心那个真命天子，或者啊，您对我们今天大男主感兴趣的话，能够成为他的霓虹甜心。马上520了，不要一个人过，期待双宿双栖。今天大男主依然等在线上，各位，咱们稍后继续连线。
2: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98年出生，安徽蚌埠人，现在居住在苏州，目前从事婚纱摄影的工作，平时喜欢露营打台球，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中遇到一位温柔真诚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3: 全程热恋，向

0: 2:48，这里是继续陪伴各位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1: 爱情是世界最美好的情感。
0: 好的，谢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陆先生。陆先生，久等啦。
2: 嗯，没有没有。
0: 哎，您的家乡安徽蚌埠啊？
2: 对，是的。
0: 您家乡每天都会被好多人提及，您知道吗？嗯，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哎呦，好多人。
2: 哪方面呢？
0: 就开心的时候。经常两人聊天，哎呦，好开心呐、
2: 啊！绷不住了，
0: 笑得我绷不住了，绷不住了，对不对啊、嗯？现在大概多久回一次家乡？
2: 嗯，半年。
0: 嗯，回家的时候会一家人去看看还在家乡的长辈。
2: 嗯，对的。然后就是反正就亲朋好友嘛，反正要回去一趟。
0: 哎。所以你看，我屡次三番极力的在讲您的家庭氛围，就是上个半点那个事儿，我得帮您圆回来，不能让女孩子们误会啊，咱家庭不和睦啊。当然了，上个半点聊到了这个第一关键词啊，因为种种原因，现在家里面人虽然没有居住在一起，但是心一直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都是充满向上力量的。那第二关键词，阿菊。
1: 第二关键词是爱情保镖已上线。因为男嘉宾的职业呢是一名婚纱摄影师，给新人们拍出好看的照片可以说是爱情的保镖。
0: 陆先生，哎呦，叫陆老师吧，现在都流行叫老师。
2: 嗯
0: 啊，陆老师就是在从事这个行业之前有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2: 有学过，就是学过拍照、嗯、但是实际上用不到。
0: 就灯又灭了。就是理论结合实际，因为我一直觉得摄影行业是一个创意行业。
2: 嗯，是的，
0: 对吧？
2: 嗯，
0: 就根据自己，因为我们哪怕不太会摄影的朋友，可能我们在网络上也好，包括现场也好，看到很多摄影大师，包括宗师的作品，他有的时候会跳出原本的一些构图比例，包括光线的配比。尤其现在就很多年轻人在到您的影楼去希望您啊能够提供一些灵感的时候，也跳出来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以前婚纱照都是什么呀，俩人坐那儿，然后穿着这个中装唐装，
1: 嗯，
0: 然后老婆掐着老公耳朵，老公哎害怕。对吧，很传统的。然后男生女生婚纱，然后男生要站着，然后穿着礼服燕尾服插着兜背对着女生，然后女生一定要把那个长裙铺满地，
1: 嗯，
0: 然后你看就是整个画面当中全是那个婚纱裙，
1: 嗯，
0: 然后整个新娘的脸在哪儿呢，得拿放大镜看。是吧陆先生？
2: 是的是的，
0: 咱也是拍过婚纱照的人。所以当时那个时候，你就刚才陆先生那话我就非常理解，你如果不是一个有创意的摄影师，你就没有办法给你的客人提供到全新的想法，
1: 嗯，
0: 从而你在你行业当中就可能就随波逐流了。所以陆先生，您是那种创意摄影师吗？
2: 嗯，算是沾了一点点吧。
0: 嗯，好的，再次，
2: 因为我也很、嗯、叫什么，也会有点自己的想法嘛，有时候拍照的时候。
0: 那就对了，那再次给陆先生做一口播广告啊、嗯，因为稍后会把您请到我们全程热恋的这个 VIP 群当中，与更多参与过节目的青年男女去交流，包括分享。是吧，说不准里边有成的，咱们不一定说在里边能遇到合适的，或者来说与您意气相投的异性朋友，但是同性的如果有一哥们儿是吧，也在苏州要结婚，

0: 咱们主动手动艾特一下陆老师，然后陆老师给一个友情价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在苏州啊，好不好？想要结婚的各位青年男女朋友，记得啊去寻陆老师，好吧？通过滴滴吧早上好二条推送看到他的照片，拿到他的邮箱啊。来吧，我们来关心陆老师的第三个关键词。
2: 第三个关键词，献丑了，我唱歌不好听。
0: 那你就别唱了，非要写歌词，好了，唱吧，唱吧。
2: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0: 哦，你别说，孩子，你搞说唱还挺有前途的。哦，这是这个演员，
2: 嗯，
0: 薛之谦薛老师的歌词。
2: 对，
0: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2: 因为男嘉宾有表示呢，希望有一段简洁而有力的爱情，相互呢可以真诚一些，有话直。

0: 忌惮，就是怕女生有的时候会顾左右而言他，希望有的时候对与错都能够第一时间去表达，是这样吗？
1: 嗯，是的是的，就是这样想的。
0: 那您是这样的人吗？
1: 我应该算是吧，因为我比较直接，而且不怎么会说话。
0: 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之前阿菊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再去聊到您的时候，我说可能陆先生些许有些腼腆，可是刚才我在跟您分享包括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的状态其实已经很松弛，对，继续保持这状态，除了跟我交流之外跟异性去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男生让人看起来很爽朗的很舒适的一个节奏，就像您说的，您期待是简洁而有力的爱情，那我们有的时候要跟女孩子相辅相成嘛。她如果说敞开心扉然后直言不讳，那我们这边可能也要更多直接通俗然后热情的表达，您觉得呢？
1: 嗯，是的。
0: 嗯，所以今天借着我们节目也希望您做一些自我推荐，除了您可以给女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女朋友去拍很漂亮的照片之外，您在感情上还有什么优势？
1: 我做饭也还可以。
0: 最拿手什么菜？
1: 最拿手的，家常菜我都可以。
0: 徽菜很厉害哦。
1: 那倒不是，之前有做过川菜。
0: 徽菜、川菜都很厉害哦，非要带着，因为我们江苏很多城市都在吃徽菜，尤其南京，对，安徽菜很普及。做川菜，您是跟谁学的呀？
1: 当时也是跟一个师傅学的，大概做了差不多半年多。
0: 嗯，所以之前也有过做琴行、做厨师的经历。
1: 对，然后当时觉得那行不靠谱。
0: 不，别介，就。就是某些团队不太靠谱，
1: 对于我来说不太靠谱。
0: 对，
1: 对于我来说，
0: 但是你要知道，尤其人曾经潜心钻研过的技能，如果能够去掌握的话，它在你生活当中有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存在，民以食为天嘛，对吧？最起码你现在的独立，包括生活的一个节奏，都是来源于你能够去把自己养得很好，对吧？吃是首要任务，
1: 是的，
0: 对吧？现在在苏州定居买房了吗？
1: 嗯，还没有。
0: 那未来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和计划？
1: 有过这个想法，但是还是先往后看看吧。
0: 如果说那个女孩子就在明天早上给你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邮件，你会去毅然决然吗？
1: 那应该就会在这边定居了。
0: 咱这个时
1: 在这边时间长了，
0: 咱这个实力基本上也够用。
1: 差不多。
0: 好，期待你们能够共同努力，能够共赴美好啊！节目尾声要送一首跟您工作相关的歌曲给到您了，来自于某位歌手的照片，也期待您能有更多美好的照片，记录更多幸福的婚礼，更多的幸福的爱情。当然希望有朝一日有一组照片当中有您和他，也就是说您一辈子愿意心手相牵的那一位共同美好的合影，期待你们二人世界早日迈向三口之家，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
0: 谢谢，等您的好消息啊！全程热恋，竭诚为您服务，期待您工作顺利，咱们再会喽。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9: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谁？
1: 他是谁呀？
2: 这么大的能耐！
3: 皇上，禁烟乃是铁定的大事儿，只是须得采取稳妥些个的办法，急不得。
4: 我看这大清是走到末路了。
1: 先是替朕捎句话，朕与林则徐此生不复相见。
5: 皇上恐怕也是
6: 无可奈何吧。君臣之间岂能尽如人意？
7: 你们回福州吧，好好陪陪我。
3: 如今没有时间，时间。
5: 封疆大吏也好，
6: 戴罪之身也罢，则徐唯愿无愧于心。
8: 被写进课本并搬上大荧幕的虎门销烟这段历史，是大多数人最早了解林则徐的开端。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背后，是无数矛盾的交织，是跌宕起伏的仕途和极具戏剧化的人生。面对这样一位老少皆知的历史人物，想要在舞台上塑造他的形象并非易事。我和林则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在演出开始前约了一次对谈，当时他已经上完妆，我们在后台聊起了他心中的林则徐。
9: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到南京来演林则徐。
7: 林则徐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了，
10: 是文，是形象文学。我们把文学的文字变成形象，变成语音。我们有幸能够扮演

0: 们的形象，以他们的名义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这是我们的福气吧。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和他们交往，是跨越时空的，是灵魂对话式的交往，是通过文学、戏剧文学，或者是文艺创作一种方式和他们相识相交，拥抱在一起，融在一起。我们尽可能的用我们的理解力、想象力和演员专业的这种表现能力去再现他们，不是他们的原型，谁都没有见过他们的原型，都是我们和观众一起共情去确认是他，像他，像我们心中的那个人物，我们心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上千百年的这些文化先贤。
1: 那您在演绎林则徐这个人物的时候，对您来说他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您把握的他的关键词，那个魂儿是什么呢？
0: 那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代，1840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核心就是这个。文明的核心就是替他人着想。我们的学习的核心，教育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为集体，为国家，对吧？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知识品质。那这些角色，你们江苏的这些先贤人物都体现的是这些东西，也就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心里面的这种文化空间有多大，家国情怀也好，甚至到人类情怀，对吧？真正的爱国主义是爱人类，不仅仅是爱自己的这样。所以说我就觉得大文化观里面所有的经典作品都讲到了，就人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先贤做的是样子，给我们做出样子。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个，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在文艺作品中不断不断的去说起他们，把他们当作话题，不时的去复习，就是这样。
2: 那天当我和濮存昕老师聊着，听他说着对历史的理解，看着他上完妆的造型，我有点恍惚，和我对话的人到底是演员或是角色本身呢？其实啊，我们江苏与林则徐也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两度在江苏任职，累计时间近7年，主要驻节苏州，历任江苏按察使及江苏巡抚，在治水、禁烟、吏治及救灾等方面都留下了显著的政绩。去年，全国第十家林则徐纪念馆在苏州姑苏区道前街170号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正式开馆。这里呢，正是林则徐担任江苏按察使的时候他的办公居住之地。而当年林则徐与好友魏源正是在江苏镇江彻夜畅谈，将四州志等资料托付给魏源，促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也见证了近代中国思想觉醒的关键一刻。说到这里啊，我不禁想到了最近关于江苏城市 IP 营销的几个热点。当西楚霸王的扮演者何润东出现在苏超赛场的时候，整个宿迁沸腾了，相关内容多次登上热搜，引起无数的话题。宿迁用这个20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撬动起当代文旅经济的杠杆。而在苏超镇江队对阵盐城队的比赛当中，镇江球迷会自发组织在看台上展示了一幅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的巨型球迷横幅，画面是以南宋爱国词人、曾任镇江知府的辛弃疾为主题，并印有其名句“何处望神州”。这些看似简单的举措背后，是对城市文化

DNA 的深刻把握。作为项羽故里，宿迁将历史 IP 与体育赛事深度的绑定，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消费场景。从网友提议到官宣落地，仅用了一周时间。这种听劝式营销展现出的不仅是效率，更是一种与受众共创内容的新思维。而镇江主场球队输掉了比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敬意。网友纷纷调侃，盐城赢了比赛，镇江赢了文化。经典诗词与城市热点的巧妙融合，是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传播本土文化，既接地气又有格局，让更多人读懂了镇江的文脉与底气。我想城市 IP 的打造，某种程度上和塑造历史人物角色也不乏异曲同工之妙。话剧塑造人物不会只讲大的功绩，而是要把人写得立体真实，有性格，有故事，有情感，还要提炼出人物身上的精神，用生动的故事来让人共情，结合当下让人有共鸣。那放到城市 IP 的打造上，则更是要抓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与城市的气质绑在一起，做成看得见的城市符号，让古人的精神配饰到现在的城市发展，要接地气，但也要有时代感。而这或许也是优秀戏剧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思考和提示吧。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十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Contemporary Nanjing Writer Group is renowned throughout China. 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 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3: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4: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5: 世界文学之都，
4: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5: 金陵之声，
4: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5: 听阿树，
4: 快乐上班路。
5: 快乐上班路。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7: 南京城的早高峰，
8: 哎，老板，来碗馄饨。
7: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9: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7: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10: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11: 我们的好朋友5291一开始就发来信息，发了一张图片，说阿树早上好。图片上写着朝有暖意，岁有清盈，哦，然后这个是好像 AR 做的这个图片啊，一个小鸟站在这个柳枝上面，然后呢清晨溪水潺潺，那个感觉特别好。欢迎无边无际珊珊、 Amy、 Kitty。 Kitty 还发了花的照片，哎呦，自己家在阳台上种了蛮多花嘛，他说种的花都开了。昨天我去看花了啊，关于这个昨天看花，然后这个视频，我还是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视频号，给我点点赞。一会儿我要念你们的名字的啊，一会儿再来说这个视频的事儿。这个时候先跟大家打招呼，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问候各位早上好。

0: 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此刻又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陪伴聊天了。这个聊天啊，你看我现在也没有电乐，就往这一坐就巴聊啊，干聊干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很开心，因为我在想啊，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早晨是上班还是上学，其实是希望在路上有一个知心人啊，一个熟悉的人，我们可以在空中电波当中聊聊天，打发这个时间。我觉得让这整个的上班和上学的过程比刷短视频比睡觉好，对吧？就是有的人的性格是爱聊的，但有的人就是闷，哎，就是喜欢清静。当然了，我的节目当中吸引的是那些跟我一样爱聊的爱交朋友的，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乐观和期待的这么一部分人，对吧？那个跟我性格完全大相径庭的人，他也不可能爱上我的节目。所以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不得不说啊，尤其你们喜欢我的话，那咱们其实是内心是相当契合的，是一样的差不多的三观啊，爱你们。哎呀，差点把我自己噎着。为什么？是因为刚吃早饭的时候啊，这个吃的有点猛了，可能是7:05，5月12号星期二。那么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可以发信息过来，可以跟我聊天。聊什么呢？聊一聊我们的生活，然后呢听你们想听的歌，然后我们会聊一些这个社会的热点，我们所共同生活的这个城市的热点，都可以参与节了啊。我们节目呢是6号节目，好用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好玩的互动，好多的树苗，好物的推荐，和好看的阿树。哇哦！所谓好看的阿树，这就要聊今天的这个视频点赞的事儿了啊。就是你会发现啊，自从我昨天拍了一个南部新城的这个视频，史上加我关注的人是最多的，我都怀疑全是南部新城的邻居。大家就觉得，因为我在那个视频当中一开场就说大家好啊，南部新城有什么值得逛的，我是阿树，我就住在南部新城。所以当我一说我是南部新城的居民，可能很多就是这个邻居啊，就觉得哟，我们南部新城的人，哎，咔就点个关注，所以我的这个关注在节节攀升。其实这个流量也没有特别大，但这个关注比那个10万播放量的关注还要多，嘿，很奇怪哦。所以这个时候，请全南京的朋友们，不光啊我们南部新城的朋友要关注我，全南京的朋友都要关注我。此时此刻打开广播的朋友，请大家帮帮忙。昨天是受这个南部新城管委会的邀请，然后呢，我跟我们广告中心的同事一起去南部新城拍了一个宣传片。那么他们拍宣传片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账号也拍了一个就是打卡的短视频，相对比较粗糙，但这个粗糙呢却能够最直接的告诉大家我们昨天打卡两个地方值不值得看。就打卡两个地方，一个是文化，一个是田园。这个文化它是其实是去看艺术品，总共免费展出了19件藏品，19件呢在南部新城，在那个中分交流中心，19件藏品价值20个亿，就是平均下来一个小小的珍品就是价值1亿。那你说我们能够免费的去近距离看这样的藏品，这一生当中跟唐伯虎跟文征明跟沈周他们相见是很难得的，是不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去都市田园，很多人都不知道南部新城那么一个开发的新区会有那么大片地方搞田园风情，小鸭子小鹅就在那河里面非常漂亮的游，然后旁边有可以散步，小朋友可以玩沙，可以看花。哎，说到看花，昨天我拍那个花，那个阳光好，那个花跟莫奈花园似的，真漂亮。所以我给大家就是拍了，我说这个都市田园，那么南部新城哪个地方逛？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在底下问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不知道？”重点是他们都喜欢说：“我就住在这里，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些地方？”我每一个都回他，我说：“家门口的美好，你还是得发现发现。”像我们 Kitty 啊，跟我住一个小区，他也住南部新城，他肯定是知道有都市田园的，对吧？是不是带你们家女儿都去过了？多会！但是你没有推荐过这个都市田园，这是你的。这是你的不用心。我常跟 Kitty 发信息，我说 Kitty 你今天在外面 City Walker， 你要看到什么好玩的值得就是我拍视频给大家推荐的，你记得告诉我呀。他每次都回来好的好的，但是上一次给我拍了一个是我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定制公交，昨天我本来想拍，但是我觉得定制公交这个 内容呢，就是太局限了，只有南部新城的人看到才可能会关注。那其实像我拍南部新城有这个20亿的这个19件珍品可以免费参观的这种啊，这个艺术品的这个艺术展，我觉得跟那个都市田园加在一起，它其实不光是服务整个南部新城，是全南京的朋友。所以这个视频我拍完了，昨天拍完之后，好多朋友给我点赞，好多朋友给我转发。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请大家来帮我点赞转发，好不好？我看看我今天早晨，目前我这条视频127个点爱心的，我们节目结束能干到200吗？估计有点难，先150吧。先号召23个朋友，就当然因为很多我们最亲爱的树苗，他们昨天晚上就给我点过赞了。现在我喊的呼吁的是那些尚未给我点赞的朋友啊，尚未给我点赞的朋友，有没有23位朋友？有的话，此时此刻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哦，不对，大蓝鲸 APP 是我们早上参与节目的。视频点赞是到微信视频号，你看我这个，哎呀，吃多了，大脑现在有点转不动了。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最新的那条南部新城的视频，然后给我点个爱心，点个转发，好不好？邀请更多人周末去看，那边现在都没有人，真的没有人，好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就是越早看到啊，越早约朋友，越早可以就是享受这份南部新城现在恬静的美好。你看啊，顶上就是高铁飞驰，不停地有高铁从那飞过，下面就是荷塘，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啊、草啊、树啊，还有很多的农作物，带孩子在那个小麦田里面奔跑，感觉特别好。还有游乐场，对吧？都挺美的，那大白鹅多好看呀。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然后给我点一个爱心，点一个转发什么的啊。这回你看已经有11个人给我点了，艾凡、鹏鹏、丽莹、爆猴、 Wilhelm、 叶子、静琪、小平、杨美美，谢谢你们，我有23位，现在他们大概都有10位了吧，还差10几位啊。来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就可以找到我，然后给最新的视频点赞，好不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有一些固定单元，有扫扫南京、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还有阿树造毒。好，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南京，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Kate，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0: 骚难尽。
1: 你看这个南部新城的居民 Kitty 多么的自私啊，太自私了。你在那说什么？他说推荐多了，去的人就多了，那就不好玩嘞。我是个人能理解你这种心态，但是你知道维护一个这个都市田园多不容易吗？人家南部新城管委会好不容易把这个地方打造出来，他在旁边还有好多人钓鱼，他一个大的一个绿树成荫的大道一直开进来，然后停车停好之后进去之后还有很多路可以走，他做出来不就是给大家去感受的吗？都不知道，等一下看那个牌子都锈了，那不是白弄了是不是？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知道的，而且你要相信他主要辐射和服务的还是南部新城片区的朋友，就是其他片区的朋友也就是图新鲜，他偶尔周末去玩一趟，玩完之后呢他下一次的不一定会来，但是你住在南部新城，你到那儿你骑个小自行车就能骑过去了，那就肯定很多人去，对吧？连自己片区的邻居都不知道，我觉得其实南部新城的这个都市田园他们也蛮可怜的啊、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也希望有人给他打卡和宣传啊，但最后发现效果没有特别好。所以阿树一是作为这个南京城早高峰的主持人，二呢又是南部新城相邀我去拍他们推荐他们，第三我又是南部新城的居民，我觉得有义务啊给大家推荐推荐，是不是？宝猴说你看我昨天拍的花多漂亮，哎呀真好看，我跟你讲不出门你是真不知道，得出门啊。我昨天在那个都市田园里面随便看看花，它那个花层次不一样，那个有的长在地上有长在树上，然后进行

一个叠加，真的好漂亮哦，那种阳光下这个丰富的美，那种莫奈花园式的美，让你的心情变得特别好。3468说，阿树，这个消息你应该在广播里面说一下。他说的这个呢，其实真的我正准备说的，但是我最搞笑的是南京的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你知道是谁发的吗？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发的。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公告，苏州发，然后关键你还在苏州媒体看到的，你真的我服了你了。我今天说完这个天气之后，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这个通告。未来几天南京主打晴或多云，阳光广告啊，这两天去看花，包括周末看花应该能看得到，漂亮的不得了。南京市今天晴到多云，最高气温南部地区31度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今天一直到14号啊，今天明天后天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暖。今天我们头姐穿个大短裤，就是那个七分裤。一个哎呀，一个准妈妈这么照顾自己的吗？我看了我都担心，我就问她你不冷吗？她说有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就是照顾好自己啊。我也是，我还穿个短袖，穿短袖进了这个早晨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寒冷。但是我觉得今天中午穿短袖是绝对没有问题了啊，短袖短裤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还是要有一点洋葱穿法。那么未来两天啊，最高气温会逼近35度。最低气温突破20度，那真的是有点盛夏的味道了。中午时段体感比较闷热，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啊。防晒，小白管防晒，最近520活动正在拉开当中，小白管防晒50毫升的正装，再送40毫升的那个小样，90毫升会有一个礼盒，你送人自己用都特别合适。啊，这个小白管的二代防晒，现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国际渠道只卖200出点头，太划算了。所以你听到之后，趁着520活动赶紧来下单，啊！如果你还没有下单，还没有加我的个人微信，赶紧加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通告，因为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封闭管养的工作需要，从5月18号到30号，其实还有一段日子啊，从下周一开始一直到5月30号啊，每天0点到5点啊，凌晨的0点到5点，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也就是说，可能就是在5月18号到5月30号，有一些周末住在江北在城区玩的朋友，可能回江北你就不要从长江大桥走了啊，不用从长江隧道走了啊，从江心洲、江心大桥、定环门、长江隧道其他的公交通道绕行一下下，除此之外应该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原来我不是在江北，就是我现在这个南部新城的房子在装修，我不是在江北过渡吗？我就住在那个隧道一出来，长江隧道一出来，有好几次碰见了这种就是全封闭管养。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有一个周末我跟朋友喝酒啊聊天，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过了12点，所以我当时心里想说，我节目当中提嘞，那我要绕一下，哎，从定环门那个地方绕一下就行了，也仅此而已，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然后 Kitty 说，孕妇都是怕热的阳气足。哦，难怪了。那他这样就是早早的穿短款衣服合适吗？不会有什么影响吧？啊，这就真的是看着他进单位，看着他结婚，看着他有宝宝，马上看着他宝宝出生，这就是一路就这么看着他慢慢的成长。等到以后啊，我们单位啊，就是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小朋友好大，那我们真的可以说看着你长大的啊，就跟我们早上听节目的小朋友一样。我还记得几年前我第一次遇见真正生活当中已经是大学的孩子，他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当时请他吃个饭，在江宁的百家湖的那个叫滨江路吧，有一家新开的一个西餐厅，我请他吃饭，我还拍了个视频。我说当时我看他的时候就三年级，就一点点大，现在长成一个大帅哥了，在浙传。然后呢见到面的时候就跟他聊天，然后后来呢紧接着又是奥运冠军王赐悦啊，在巴黎拿了奥运冠军之后，让他妈妈发了个视频给我，就是发了视频 ID 说小时候跟妈妈一起听我的节目啊，提醒小朋友们怎么怎么样啊。哎呀，那种一阵一阵的这

一种感受就非常明显，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帅哥，小的时候啊听我节目，后来成为了童星，在那个《芈月传》里面啊演那个谁，演那个孙俪的儿子的那个小男孩，还有那个住在江宁的，就是也是演过孙俪儿子，前段时间那个叫什么片子来着，我忘了，小帅哥，这些小帅哥他们慢慢都长大了，都变成成人了，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你会发现他就像我前段时间在我家阳台上直播，因为很多小朋友啊，都当然我喊的小朋友全部都是上大学，有在国外留学的，有在这个南京上大学的，有在上海的，有在北京的，就是现在有抖音了，刷到之后说，你是以前小时候听那个阿叔阿叔快乐上学录的阿叔吗？我说是啊，因为我不是躲在背后嘛。他说我小学的时候听你节目，哎，很多这样的，现在想想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出现，再过两年我跟你讲绝对就是满大街都是，就是参与我活动的时候就他们带孩子来参加节目。我要坚持啊，我一定要坚持，我们对吧，就是我一定要就是可以让这个时代，就是广播收听方式的时代稍微的尽量往后拖一拖，就很多人以后对吧无人驾驶了，他可能不听广播，只要听广播，等我陪伴长大的那些小屁孩长大了成为爸爸妈妈，他们在带小孩听我节目，可不可以呀、啊、这个时代我向你呼喊，多好啊，两代人，我都不敢奢望说多少代人，两代人就很美好啦，很让人期待的啊。所以跟大家絮絮叨说这些，就是你想想你听我节目多少年了啊、嗯！我已经16年嘞，16年坐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叭叭聊，从一开始一个半小时，现在变成2小时，现在我前面还有半小时陪伴高中生的，6点到6点半在101.1，所以我在早晨哦，就是待了快20年了，所以就有的时候有太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见证这个城市的变化和成长，陪伴着每一个这座城市当中打拼的人来来往往啊、嗯，然后我自己也从一个只是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中年人，感觉还挺好的啊。好，再来说一说南京城的大事小事啊。雨花跟建业之间有个新通道，马上要下穿，不是马上下穿，就是下穿宁武铁路，所以这是个新通道。随着归二路西延工程的加速推进，雨花台区跟建业区之间的一条新通道正在逐渐成型，会为软件股片区的市民出行带来便利。我跟你说雨花区那个地方啊，你比如说小航啊对吧，什么那个金陵，那个叫什么万象天地，雨花的万象天地那块叫什么来着，所谓雨河，那个叫铁心桥还是什么地方，是吧，是铁心桥吗还是哪，就是那站出来贾西是吧，那个地方其实离河西非常近，你就会站在家门口看到河西的那个建筑，所以其实这两地的通道打通，对于雨花区跟那个建业区之间的这个往返往来非常重要。那么归二路西延工程东起西春路，衔接归二路东侧已经建成段，接入到安德门大街，全长大概也不长，1.3公里。那么现在雨花台区跟河西片区就靠一年大街、雨花南路、软件大道三条主干道互通，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特别大，所以这会儿是不是有人堵在一年大街、雨花南路、软件大道任何一条路上，那么等这个归二路通车之后，能够直接分流软件大道跟雨花南路的车流量，有效强化西南片区跟主城快速路网的联系。另外南京到常州往返之间又要马上建一个新高速，哇，叫宁常高速，京潭到武进段初步设计及概算，正式获得了省发改委的批复，标志着这个项目建设将会迈出一个关键的一步。那么宁常高速通车之后啊，有效的分流沪蓉高速交通压力，加强都市圈跟苏锡常都市圈的快速联系，串联常州西部片区跟周边的区域，完善常州西南向高速通道的布局，为区域融合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1018说，阿树早上好，听了你16年了，不算不知道，也是老大1年级开始，现在老二1年级继续，你好厉害，你是我人生的榜样啊，就我就一直陪着你生孩子，一路看着你生孩子生孩子，就练成了一个号又练一个号，羡慕死了。而我呢原地踏步不动啊。 Kitty 说，孕妇到冬天穿的都比平时要少啊，就是比较怕热是吧，
也不管生的就怀的男孩女孩都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就是怕热，是这意思吧？啊，大家可以继续跟阿树聊天，跟我聊天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对吧？你下一个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然后就可以直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继续关注南京城大事小事，南京说又有一个莫奈花园上线了，就是滨江公园绿博园绣球花园迎来了盛花期，漂亮哎！绣球的观赏期从四月下旬到六月上旬，五月中旬是最佳的观赏时段，赏花地点在绿博园家庭园艺展区绣球主题园，大家可以前往滨江之畔沉浸式邂逅初夏的花海浪漫。所以南京可以打卡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天天拍视频啊，就关注南京城也有的关注呢啊。说到这个莫奈花海，我再说一下啊，再说一下，我昨天去南部新城都市田园跟中分交流中心拍的这些值得每一位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到南部新城打卡的视频啊。我看到这个西边月也来了，在这边留言说，我怎么都不知道，你看住在南部新城都不知道有这些好地方，看我视频给我点赞点爱心，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如果能转发更好了。根据南京市文旅局的消息，南京面向马鞍山居民推出了专属宠粉礼包，持本人身份证可以在28家重点景区享受门票折扣或者专属礼遇。小马的朋友听到了吗？
1: 海蓝之谜真的很好用，我们微信小程序银江的精选的一位小姐姐反馈说，自己常年熬夜，皮肤特别容易敏感暗沉，一直舍不得入手海蓝之谜这样的大牌，趁着这次告白活动价格超级划算，买两件还能再享88折，一套才600出头，就下单了两套，自己用一套给妈妈送一套，当天晚上用，第二天早上醒来感觉一下子变亮了，刚开始以为啊是心理作用，结果用了一周之后就跟客服反馈说，真的觉得肤质变得特别的细腻，泛红也褪去了不少，脸蛋现在又透亮又水润，难怪是维稳界的扛把子，大牌就是大牌。所以姐妹们，五月告白月活动大家赶快入手，就选这位小姐姐买的这套，专柜起码要3000块钱，在银江的精选小程序才699块钱，包含了一瓶正装的精粹水，再多送您30毫升的旅行装，再送您2个旅行装的海蓝之谜洁面以及2个海蓝之谜的面霜，送的都不止699块钱了吧，大家赶快去微信小程序银江的精选去下单吧，这套礼盒真的是绝了，面霜水洁面，这可是海蓝之谜啊，一套699块钱，送爱人送闺蜜送自己，赶快微信下拉搜索银江能精选。这南京的陈女士说，平时官网买一瓶精粹水都要1500多，今天一整套699块钱是正品吗？当然是正品，而且告诉大家啊，今天下单2件再打88折，单套低至612的样子，而且专柜的礼盒礼袋全部配齐，赶快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去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

0: 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7:31，5月12号星期二。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学路，我是阿树，问候大家早上好。
0: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
1: 哎，勇气一定要大爆发。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有胆量打电话吗？打不答对题不重要，敢不敢打电话才最重要啊。我们的电话号码现在已经开通了，我们热线开通了，大家赶紧来抢线啊，8465-2997，现在两路线都在空闲当中，8465-2997，有胆量有勇气的小朋友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等待大家电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啊，5月16号本周六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和家长都会参加我们的博物馆奇妙夜吗？之前不都已经买好票了吗？对吧？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用企微添加大家的这个微信，然后呢拉你们进这个最后的这个群，就是所有报名成功的这个群，有很多有好几十位朋友就是一直不通过啊，就拉不到那个群里去。我问问所有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以及报名成功的各位家长们，看一看你的这个就添加好友那栏有没有我们的企微啊，已经把你拉到那个群里了啊，一定要拉到群里，这样方便我们通知你们，好不好？记住了啊，所有的朋友们关注一下，这两天有没有企微加你，加你的话立刻就是通过，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你们拉到群里，好不好？好的，那这个事儿说完之后呢，也请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8465-2997。我们的这个520的活动正在开始当中，我看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这个踊跃的这个进行一个购买。今天早晨孟婷跟我讲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必要再讲一下。就是他说天然时光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啊，也是可以参加我们520的这个活动的，就是满减活动，满500减40，满800减80，一直满到2000减280。我不是买了一个400多嘛，减了个30好像是的。挺好的。那么这个氨糖软骨素大家都知道，哎，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对吧？你到了这个季节，你会发现这嘎啦啦响，那嘎啦啦响，就是对于关节啊，我们一定要早早的就爱护起来。所以，人到中年，这个软骨素啊、氨糖啊都不要我讲，大家都会买，就是看买什么，买哪一款。天然时光的就很好，现在是299六瓶，两组就能减40。整个量呢，之前卖同仁堂不是卖光了嘛，售罄了嘛。这个天然时光也很好啊，我们之前卖的特别好的那个 B 族维生素就是天然时光的品牌氨糖软骨素，老年人中年人都要吃的啊。六瓶总共是300粒，一共一天大概吃4粒，能吃2个半月。如果你拍两组减40，而且能吃5个月，将近半年呢，没多少钱啊，比一般的那个氨糖软骨素要划算多了啊，299六瓶呢，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好一点哦。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也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跟阿叔说我要买那个软骨素，或者说买氨糖软骨素都可以。我的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的，那这个时候热线电话已经有人打了吧，8465-2997哦。各位小朋友，谁的胆量大一点，打电话进来答题玩游戏啊，给你们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啊，8465-2997。
2: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3: 脑洞大开
2: 拼智慧，全神贯注
3: 比速度，激情60秒。
1: 好，来试一试，1号线上有没有人在等我啊？看看是谁在等我。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哎呦，这声音好清楚啊！你几岁啦？
0: 七岁。
1: 才七岁啊！哇，上一年级啦，还是上大班？
0: 一年级。
1: 哦，一年级的小可爱，哎，那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女孩。
1: 哦，你是女孩，那你叫什么名字啊？怎么？
0: 我叫肖子萌。
1: 啊，肖子萌，肖子萌，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会停这么长时间的跟我说呀？
0: 因为我不想跟你说。
1: 啊，为啥？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0: 不
1: 报。他不，他也不愿意讲。我来让，旁边是妈妈还是爸爸呀？
0: 妈妈。
1: 你不想跟我说名字，你妈妈应该知道原因吧？是不是？还是只有你自己？
2: 我不知道说大名还是小名吧。
1: 哎，你看你也不了解你们家女儿。哎，对于七岁小朋友心里面，我来接下来问问萌萌啊，萌萌，你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就是阿叔哥哥问你名字，你为什么不太想说？你是不是怕老师同学知道你在打电话？还是说你怕？那你怕阿叔哥哥去你们学校找你吗？我想听你的真实的真的想法，你心里真实的想法，为什么不敢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啊？
0: 我不告诉你。
1: 你看他还不说。哎呦喂，哎呀，这么小的小朋友还这么多秘密。那我问你，你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也不跟你妈妈讲的？有没有？还是说什么事都跟妈妈讲？
0: 我还是不告诉你。
1: 那我要不开心了，我感觉你在欺负我。你这样是很伤害阿叔哥哥，你这个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跟我讲？那你说有没有觉得到伤害到我？你这样伤害我，阿叔哥哥心里很难过，你知道吗？我以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那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我们不能做朋友了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可以做朋友还是不可以做朋友？你告诉我，不可以是吧？
0: 哦，可以。
1: 可以，那你还不跟我讲？我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名字，你都不说，说明你没有把我当朋友，哎，对吧？
0: 我不想讲。
1: 不想讲，我算了，那我也就不问了。朋友应该相互尊重，对吧？那你不想讲，我就不问了。你看我是不是很好？我是不是很尊重你，对吧？
0: 嗯。
1: 好的，好，那我们来聊一聊，暑假出去玩吧。你暑假准备出去玩吗？你每年暑假爸爸妈妈会不会带你出去玩？
0: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
1: 哦，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好吧，我希望今年啊，你一年级，然后呢学习非常好，考试考得也非常好，然后你爸爸妈妈暑假带你跟阿叔哥哥出去玩儿，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好，那这个时候呢请你和妈妈一起来答题，然后呢答完题之后可以听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啊？
0: 我想听
1: 想想，
0: 野心家。
1: 野心家啊，哟，这个歌是不是那个谁，蔡依林唱的呀？是不是？哦，不对，张靓颖唱的。好，我马上一会儿来听野心家。我希望一会儿后面的热线上的小朋友能够愿意跟阿叔哥哥说你们的名字。这位小朋友连名字都不想跟我讲，我好难过。好，那这个时候请你跟你的妈妈来。
0: 我已经告诉你我的名字了。
1: 对对对对，告诉我了。最后考虑考虑，觉得阿叔哥哥是好朋友，还是跟我讲了。但是你
2: 他可能前打电话没接到，有点生气。
1: 哦哦，小脾气上来了。但我跟你讲，萌萌跟阿叔哥哥没关系哦。阿叔哥哥是希望你接通的，但是没办法呀，热线都火，不是阿叔哥哥不接你电话啊、哦，你千万不要怪我。
2: 对，但我们这周约了好几个同学一起去那个大报恩寺了。
1: 啊、哦，去博物馆奇妙夜啊，那个启威都加你们了吧？拉群里了吧？
2: 对对对。
1: 啊，那是
2: 加了。

0: 没拉群里。
1: 好啊，那那一会儿拉群里，拉群里，到时候晚上的时候人多，你到时候把那个小萌萌拉到阿树哥哥面前，跟阿树哥哥说，就是那天的打电话不跟你说名字的那个小女孩，你跟我说一下啊。
0: 哦，好的好的。
1: 我要跟她合个影。
0: 好的。
1: 好。
0: 好。
1: 那这时候来答题，请听题。
0: 好。Ready, go!
1: 请问王之欢有一首诗叫《登鹳雀楼》，这个鹳雀楼啊在哪个省？给你猜啊，陕西和山西，请选择。
0: 哦，
1: 猜一个，山西或者陕西，哪一个？
0: 山西吧。
1: 恭喜你答对了。山西啊，水浒传里面是一百单八将，对吧？那么一百单八将的首领是谁？一百单八将之首的谁？他们老大虽然不是打架最厉害的，但是他最有凝聚力。姓宋，你问妈妈，姓宋是谁？以后等你再年纪大一点，小就再长大一点，就可以看《水浒传》了，就知道《水浒传》故事了。那个人名字叫宋江，宋江。看来你妈妈成天就喜欢这个化妆啊。
0: 我妈妈刚好也说宋江的。
1: 啊，也叫宋江，你没有，就是复述一下是吧？哦，怪不得啊，差点我以为你妈妈只知道化妆，不知道学习。那你妈妈还是答对了啊，很厉害。好的，这个脾气不小的小萌萌啊，我们周六晚上见，到时候跟阿树哥哥拍完照片之后，你就原谅我了，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不好？可以吗？
0: 好。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周六见，拜拜。
0: 拜
1: 拜拜啊！刚才我说小萌萌也可以跟阿树哥哥暑假出去玩，其他小朋友们听好了，暑假阿树哥哥会带大家去欧洲玩，我们会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那其实对于欧洲很多地方大家都很熟，但是呢，诶，这三个国家你去过之后才发现，它既不是人特别多，但是确实特别特别美的地方，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城市，比如说维也纳，对吧？比如说布达佩斯，是吧？比如说布拉格啊，还有多瑙河，还有很多的小镇，还有很多这个啊影视作品特别经典的一些城市啊、建筑啊，还有历史人物啊等等的，我们都可以去打卡，还去全世界排名前十的动物园玩哦。所以呢，暑假如果大家要跟爸爸妈妈、跟阿树哥哥一起出去玩，就沉浸式去打卡这个七大世界文化遗产所在的奥捷匈三国，好不好？那么如果大家报名，可以让爸爸妈妈加阿树哥哥的微信咨询报名，我们提前把这个事儿放在心里啊。如果方便，如果条件允许，咱们就一起出发。阿树哥哥的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可以找到我啦。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音，来吧。张靓颖带来的野心家，我们听一半，来接听下一路热线84652997。
2: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

0: 很多人说这首歌是唱给女孩子的，其实我觉得野心家没有必要加上性别，远大理想和抱负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对吧？你要成功就要去努力，不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啊。虽然说刚那个热线仿佛听到了小龙人的主题曲，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下面这位小朋友是不是也不愿意告诉我的名字呢？我们来，
1: 我愿意
0: 啊。你愿意啊？
1: 嗯，
0: 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张木兰，工厂的，加一个三点水加一个木头的木，上面一个山字头，下面一个风。
0: 哦，木兰，哦，沐浴在山川之间的美丽的小女孩是吗？
1: 嗯。
0: 啊、哦，木兰，你今年多大？
1: 6岁。
0: 啊，你才6岁，你小嘴巴巴这么能讲，真好，好优秀啊！哎呀，真棒！那你是上大班还是一年级啊？
1: 一年级。
0: 啊，你也上一年级了啊，真好。那我想问问你啊，你有没有参加那个博物馆奇妙夜？
1: 没有。
0: 没有？你是这周六有事儿啊？
1: 这周六是我生日。
0: 哦呦，那要过生日，过生日的话，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你这生日准备怎么过呀？
1: 我爸妈说了。
0: 嗯。
1: 说去紫峰大厦吃自助餐。
0: 哟，晚上吗？
1: 中午。
0: 哦，中午去吃自助餐。那然后呢，你晚上要来博物馆奇妙夜，多好呀，还可以跟那么多小朋友一起过生日。阿叔哥哥在舞台上可以唱生日快乐歌。你看你妈妈没想到带你到大报恩寺博物馆去过生日啊、哦、但是现在你想来也没有票了，也来不了了。嗯，那你晚上准备怎么安排呢？周六晚上
1: 阿叔哥能给我一张票吗？
0: 给你一张票，要有票可以给你票啊，现在没票了，没有票，没有票，除非你做我女儿可以进来。
1: 我妈妈以前不知道
0: 啊。妈妈以前不知道，今天才听到。那你做我女儿好吗？
1: 不要。
0: 为什么不要？阿叔哥哥人这么好。
1: 我的基因不是你的。
0: 哦，基因不是我。你以为真的就是成为阿叔哥哥女儿之后就离开你们家？不是的，就是等于认一个干爸。嗯，
1: 不要。
0: 我现在开始占小朋友便宜了。啊，那你有干爸干妈之类的吗？有没有？
1: 没有。
0: 哦，没有啊、哦，没有。那你家里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
1: 我没有弟弟妹妹，我只有一个表哥，一个亲姐姐。
0: 哦，亲姐姐，亲姐姐多大啦？
1: 11岁。
0: 哦，11岁也不大了。那你跟姐姐不一起上学啊？
1: 不一样。
0: 为啥呀？就是他是爸爸送吗？还是？
1: 他一般是爸爸送。
0: 哦，你们俩还一个爸爸送，一个妈妈送，是不是因为你妈妈起床起得晚，所以就送你？
1: 我们学校要求是早，必须7:50以前到，不然要抄课文。
0: 哦，那姐姐呢？姐姐几点钟到？
1: 8点。
0: 哦，你跟姐姐还不上一个学校啊？
1: 对。
0: 分头送，那你是更希望妈妈送还是希望爸爸送啊？
1: 妈妈。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妈妈更温柔。
0: 更温柔？你爸不温柔啊？
1: 不是的，我妈更配合一点。
0: 哦，更配合，妈妈好。
1: 而且我爸爸吃饭时间太久了
0: 啊。妈妈看来是个好妈妈，性格特别好。哎呀，真棒啊。好，那也希望可爱的小可爱小木兰有机会可以参加阿叔哥哥线下活动，可以见到你本人，我们俩合个影好不好？
1: 啊，
0: 我们从6、7岁开始合影，然后一直合影到你上大学，等你这个工作之后再回来把这照片给阿叔哥哥看好不好？
1: 好，下次我一定参加。
0: 好的，我等你啊。好，那今天我们答完题之后可以听歌，你跟妈妈想听什么歌啊？
1: 乌兰巴托的夜。
0: 哦呦，这个歌好听哎。
1: 蒙语版的。
0: 你要求真高啊，我来找找啊。蒙语版谁唱啊？乌兰巴。
1: 玲花。
0: 是玲花唱的啊？
1: 啊。
0: 啊，玲花唱过。我来找找啊，为什么乌兰巴托？巴托。哦，我搜成乌拉巴托了，乌兰巴托的夜，然后玲花唱的是吧？
1: 对，
0: 就是那个凤凰传奇那个玲花。
1: 对，
0: 玲花的玲是铃铛的铃。

0: 吗？
1: 是的，不是不是
2: 是、
1: 不是王字旁的，
2: 王字旁的那个林。
0: 哦，林立的
1: 林
0: 啊，王字旁，林花。乌兰巴托的夜啊，阿叔哥哥资料库里面很多，但是林花阿姨唱的没有哎，有谭维维、半吨兄弟、YCCC、杨澜一、李雨婷等等。
2: 那我们听，那随便选一个吧。
0: 啊、哦，随便选一个，好。乌兰巴托们，嗯，我也不知道谁唱的好。
2: 阿如娜唱的。
0: 阿如娜。阿如娜，我来看看有没有他的。
2: 阿拉伯的阿。
0: 我知道，如果的如，那音的那没有、哦。算了，我们就随便放一个谁的版本吧。到时候你肯定会唱对吧？
2: 啊。
0: 你唱两句，我听一下，我马上答题。
2: 乌兰巴托里莫的是南哈南哈，连风都听不到。
0: 啊，你唱的好好哦，而且你音准也很好哎，你怎么那么优秀啊？下次，
2: 我是练钢琴的。
0: 啊，练钢琴的，哦呦，小才女，你这属于是，太有才了！天哪，这小公主真棒，希望下次可以看到你的表演，好吧？
2: 好。
0: 嗯，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答题，看看你的题目难不难，请听题。

我看到心比导冷说，把时间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分给运动，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将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上。当你开始做时间的主人，你会感受到平淡生活中喷涌而出的平静的力量，至于那些焦虑和不安，自然烟消云散。听到好听的旋律，我们总是可以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的感慨啊。刚才我看到就是我昨天拍的南部新城那个视频，底下好多人在评论，评论聊什么呢？他们问说那个20亿估值的藏品的那个艺术品展啊，艺术展怎么预约？我确实在这个视频里面没有说怎么预约，其实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跨越600年的重逢怎么预约，其实很好预约的啊，但是要提前预约，不预约你看不了。然后呢，都市田园是不用预约的，直接免费进去就可以体验感受南部新城这个都市田园的美好，花的海洋，还可以看到小鸭子、大白鹅，还有很多的这个乡野当中才会看到的一些农作物啊，就是那边遛娃散步啊，这真的非常合适。如果大家对于南部新城最近啊最值得逛的两个地方不是很了解的话，快来看我的视频，也欢迎大家来点赞转发，这个点赞转发还挺高的，周末可以去打打卡，因为这两个地方现在都没什么人。我昨天去打卡的时候，哎，19件真品啊，全是真品，估值20亿的唐伯虎的书画，又是明代的瓷器，还有造像，还有那个什么文征明的书法画什么的，很多都是真迹哦，没人看。都市田园里只有一个家长带一个小孩在玩沙，那么大片地方没有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